0: 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节目挡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哪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线上订购吗？针对出国旅游的健康保障门诊能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欢迎拨打挡风正风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两位80后共赴生命之约。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备案。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挡风正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不语在官微上的留言。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像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只会写代码的留言。今年9月退伍，军队驾驶证未满一年可以更换地方驾驶证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部队的驾驶证换领的话，我们是没有年限限制的，主要是部队驾驶证的信息必须要与我们的系统要联网，可以核查到就可以办理，可以换对应的证件。
1: 好，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爱情棒棒糖的留言。C1 驾照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照已经5年了，现在想重新考取 C1 证，请问多长时间能考 B 证呢？福州市公安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是这样，如果吊销的驾驶证它没有满10年的话，就不能够申领一证，但是它如果吊销的原因是醉驾的话，那它这个情形就不能再申领大车证了。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橘的留言。他大哥小时候过继给同族伯伯了，现在他父亲生病了，需要兄弟几个人分摊，请问大哥有出钱出资的义务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4: 这个事情呢，要从多方面来分析判断一下，这位大哥的过继的行为啊，能不能产生一个收养的法律关系。那我们就分3种情况来讨论。如果过继的时候大哥没有成年，还是未成年的，而且过继后和同族的伯伯家庭共同生活，那么亲生父母也不再抚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大哥和同族伯伯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那大哥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就因为收养关系而消除了，那这时候大哥他是没有义务去出钱去赡养他自己的亲生父母的，对吧？收养关系成立之后，他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就已经消除了。那第二呢，就是过继的时候他大哥未成年，但是大哥仍然和亲生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还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生活的，只是在名义上进行一个过继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他过继并不形成一种事实的收养关系，作为大哥而言仍然要承担他对于亲生父母的这种赡养的义务。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过继的时候大哥是已经成年了，因为大哥已经成年。

0: 所以他一定是不符合收养的关系了，因为被收养呢已经成年了嘛，就不存在收养的问题的。那此时这种过继呢也不产生收养的法律效力，所以他大哥仍然要承担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分为这三种情况来讨论。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2: 先锋侠在线，
1: 先锋侠在线。14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时完成了两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来自福州的工程师陈达奇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两人互不相识，却在同一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以平凡善举为陌生血液病患者送去了重生的希望。这两位来自福州泉州的80后男子，一人深耕建筑行业，一人常年奔走派送快件，素不相识的二人因一份挽救陌生人的善意相聚于此，共同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陈达奇表示，
3: 接到电话应该是上个月吧，接到这个电话也挺意外的，问我愿不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说可以，如果有缘分的话，刚好能帮助别人的话，那肯定是愿意的。
1: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庄进福表示，
4: 当时就是看那个报纸跟电视经常报道一些那个造血干细胞有需要，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出一种本能吧，所以没想到前几天接到泉州红十字会的电话，反正我就说很开心，我说好啊，没问题，只要有需要，反正我尽我所能嘛。
1: 据了解，陈达奇是福州一家建筑公司工程部的经理，2007年献血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默默等待近20年。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坚持无偿献血24年，2014年主动留样入库，接到配型成功通知后，二人积极配合各项检查，顺利完成了捐献。截至目前，福建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600例。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表示，
5: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迎来了重生的希望。借此机会，我也想呼吁，只要年龄在18到4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大家在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可以额外留存8毫升的血样，就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1: 就在昨天，刚刚入伏。高温天里，大家都躲在屋里吹空调，可是邮政揽投员们依旧奔波街头。郑富余是福州邮政的一名揽投员，负责福州54路片区的快件派送。每天清晨7点多的时候，他的投递工作就准时开启。接下来，记者全程跟随，真实记录他的一线日常，一件件快线，一件件灼热的街道，让这份工作的辛苦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真实。7月9号上午10点，中国邮政福州市分公司61北路揽投部地表接近40度。
6: 您几点开始送？已经送完一轮回来了，是不是？
7: 7:30就已经开始分发。
6: 每天大概送多少件啊？
7: 100多吧。
6: 100多件。
7: 送100多，收大约在30-40。
1: 记者跟着郑师傅一起去送货，送完一轮下来之后，郑师傅还是活力满满，但是记者表示已经很累了。
6: 好热，你也不穿，你袖子手臂不要遮住吗？
7: 要不然汗花不出来。我们基本上很少穿防晒服的，湿度太大，汗出一下，防晒服粘在身上更难受。
6: 我看你手臂已经分成再分成了。
1: 原以为30斤已经是上限了，没想到随着派件和收件同步进行，背包越走越重，派送的范围也比想象中的大得很多。郑富余表示，
7: 近的只是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远的有的时候要跑到金山去。
6: 电路是会没电吗？这样这么远的话？
7: 正常情况下，我们中午回去的时候，归班交接的时候有1个多小时时间，然后也要充上电。
1: 郑师傅负责的片区，写字楼、公寓、商场都有。跟着他一路跑上跑下，室外热浪翻滚，楼内冷气强劲。身体在冷热之间频繁切换，这种感觉甚至比一直在太阳底下暴晒还要难熬。
6: 您做揽投员多久了？
7: 15年了。
6: 15年了，之前是做什么的？
7: 部队退伍以后

0: 就回到福州就到邮局了。
1: 送快递春夏秋冬你最怕哪个季节？
0: 夏天。
1: 夏天为什么？
0: 天气非常热，还有就是风雨比较多，冷热交替比较严重，非常容易中暑。然后雨天呢又怕雨，热天呢又怕热，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
2: 高温会退去，风雨会停歇，但肩上的责任从未放下。15年游路，他用脚步丈量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一份信任与托付。郑富宇表示，
0: 刚才到处沿街停车，那他坐垫简直就非常的烫。还有就是夏天来了，7、8月份我们小孩子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些是最比较
1: 紧急的。
0: 对，这个是关系小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人家相信我们，愿意把邮件交到我们的手上，然后我们把每一份邮件送到客户手上，这我就觉得很幸福，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的希望。
2: 下一节节目您将继续关注到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的备案，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声风热线。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那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线上订购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任何诉求或者疑问，欢迎拨打8800-1234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凉水开了的留言。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人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7: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5: 微信网友高林在官微上留言， 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8: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8: 提前90天。
5: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王冉冉的留言，持 C1 驾照已经满6年了，现在准备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条件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8: 申请 B1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1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近连续2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5: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老马识途的留言，2010年考的驾驶证，到今年已经是10年换证期了，请问75周岁换证要参加3例测试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8: 换证的时候如果已经年满70周岁，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例测试。所以他如果换证已经是75周岁的话，是必须要参加3例测试的。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在收听的节目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互动。
6: 先锋资讯，
5: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备案。记者从省药监局了解到，针对长期困扰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药品说明书字号小、内容密、看不清的难题，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了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另有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完成备案，加速将看不清的说明书变成读得懂的用药指南。福建省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方案近日出台，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实现纸质版、电子版的多元化供给。据了解，本次改革不搞一刀切，企业可结合实际自主选择3种方式，大字版纸质说明书、简化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完整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同时鼓励企业自建平台或依托药品追溯码提供可视、可听乃至盲文信息的多元获取渠道，让不同能力状况的用药者都能按需获取信息。
6: 先锋侠在线，
5: 先锋侠在线，我们来了解一下闽清夏林村。155规划纲要提出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推进移风易俗，乡村治理重在实效，难在长效。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这里以村规民约小切口破题，让群众当主人，让规约接地气，共同谱写乡村善治的新途径。近日，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委、村干部们召集村民

0: 代表召开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倡议会，村干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结合具体案例解读村规民约，通过互动问答、集体建诺等形式，让村规民约从纸上走到地上，融入日常，化为自觉。不仅如此，村联委还开展常态化入户宣传活动，利用周五、周末等方式与村民面对面的拉家常讲政策，结合下邻村的人情往来现状、近期典型案例，为群众算清人情账、经济账、风气账，引导村民们成为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闽兴县金沙镇下邻村村民陈小黎表示，
1: 这几年来，通过村规民约，各类人情开支减少，乔迁、满月等小型宴请简化了，村民全年人情支出大幅下降，不再会被人情绑架，红白攀比风气消退了。以往婚嫁商举是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现象明显减少。
0: 为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下邻村还推行了人居环境整治积分月晒红黑榜制度，其中红白是减半，主动参与志愿服务、自觉维护村容环境、有序停车、助力村级产业发展等文明行为予以加分，破坏环境卫生、故意损坏公物、临时搭盖等不文明等行为予以扣分。通过奖惩分明的量化考评机制，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可兑换实物的奖励。闽兴县金沙镇下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丹表示，
2: 近年来下邻村推出了垃圾处理积分制、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村规民约，通过环境整治、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实施，将本村环境提升了一个高度。下一步，村联委将加大力度宣传，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那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在线上订购吗？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我是景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
4: 进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关于这家医院哈，大家可能会产生不少的疑问，比如说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的医院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的举措？那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是可以在线上直接订购的吗？针对出国旅游和旅行的这个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而作为福州市首批的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够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它美在哪里呢？
9: 没错，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您一起解答。
10: 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叫做坚守为民初心，办好群众健康实事。
9: 是的，
10: 首先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党委委员、院长助理、肝病内科常务副主任、非病毒性肝病病区主任黄祖雄。黄院助您好。
11: 各位通讯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党委委员、院长助理、肝内科常务副主任、非病毒性肝病区主任黄祖雄。首先，我谨代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感谢市委组织部、市政务服务中心和福州广播电视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向广大市民、网友与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我们孟超肝胆医院近期所做的一些事情，同时也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对你们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对于存在的问题也会认真的加以研究解决落实。谢谢大家。
9: 好的，谢谢。同时呢，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哈，他们分别是门诊急诊部护士长陈秀敏，
10: 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持工作洪美珠，
9: 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嘉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10: 是，那么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接下来，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对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前世今生，我们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始建于1947年，前身是福州市传染病医院，2011年正式更名为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是国内唯一一所以吴孟超院士名字命名的公立医院。2025年5月22日，正值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逝世4周年，医院正式增挂福建医科大学吴孟超纪念医院院牌，同属一家医疗机构，历史底蕴深厚，综合实力强劲。国内以知名人物命名的公立纪念医院标杆有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山医院，以白求恩命名的系列和平医院，捐资新医的邵逸夫医院等，均是极具代表性的标杆医疗机构。医院现有金山、西红两大院区，在深耕肝胆胰脾外科、肝移植科、肝病内科等传统优势王牌专科的基础上，持续拓宽综合诊疗服务范围，开设胃肠外科、胸外科、甲乳外科、泌尿外科、妇科、肿瘤科、放疗科、中西医结合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肾内科、口腔科、康复医学科等多个学科，现已发展成为专科门类齐全、肝病特色鲜明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所以说咱们孟超肝胆医院其实现在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哈，
9: 没错，
10: 它不单是这个治疗肝病的这个范围。
9: 对，它的前身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福州市传染病医院，那现在呢和我们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其实是一家的。
10: 对，
9: 好，那是为什么听起来像专科医院，但是又有那么多其他的科室，感觉又像是综合医院，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医院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黄院柱来回答一下。
11: 我们医院是一所以肝胆学科为特色的三级甲等公立综合医院，目前有金山、西红两个院区。我们医院从2024年起就已经从专科医院转型为综合医院。医院不仅开设传统的优势学科，包括肝胆胰脾外科、肝移植科、肝病内科，还开设胃肠外科、胸外科、甲乳头颈外科、泌尿外科、妇科、肿瘤科、放疗科、中西医结合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以及口腔、康复、内分泌等综合诊疗科室。我们医院建设有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之一，所以除了肝胆疾病，其他系统的临床疾病，比如胃肠、胸外科、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甲状腺相关疾病、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泌尿系统疾病等，都能在我院得到科学系统的评估和诊治，甚至有些疾病的诊疗探索一直走在学科的发展前沿。比如我们的胃肠外科陈少勤教授团队可以开展我们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胃肠手术。肿瘤科尽管组建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医院的陈玄主任团队已经承接多项的全国多中心的

0: 临床研究，并取得良好的疗效。
1: 嗯，好的，谢谢黄元柱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江先生在等待。江先生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嗯，江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3: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孟涛肝癌是我们这个比较好的医院，我也去过一次。
2: 嗯，
3: 但是当时的话就是说人去的时候就比较多嘛，那 B 超号都拿不到。那时候就问到肝癌就刚见的时候我去了，他也比较好，但是有个体验就是说感觉好像体检有时候感觉也比较无序哈、就接待的那个是不太熟悉还是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
2: 嗯，
1: 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3: 那主要是就是说我就感觉是不是下面就是做完一个项目，他是下面一个项目就不懂得就该怎么接的，对不对？
2: 嗯
1: 啊，就体检做完一个项目以后，
2: 有点懵，
1: 一个项目有没有人带你去，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3: 对对对对，
1: 是吗？
2: 就整个体检的顺序有的时候会有点懵，因为我们去做体检，每个人体检的项目还不太一样啊，可能先做这个或者先做那个，什么地方人多，什么地方人少，自己也不太了解，
1: 嗯
2: 啊，所以想了解一下，如果说咱们到这个孟超肝胆医院去体检的话，这个项目怎么能够知道这个顺序呢？我做完这一项，什么时候能做下一项？
1: 对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嘉玲张主任您来回复。嗯，
2: 哎，好，张主任。
4: 我们体检中心呢，因为是有引入的一套智能化的这个候检系统，就是它在开完单以后，实际上它已经根据这个人流的这个队伍的队列，排出了这个客户的最精准的一个体检顺序。
1: 对，
4: 然后在每一站开始检查的时候，这个当站的这个检查人员会告知我们的客户下
1: 一
4: 站
1: 要
4: 去哪里。
1: 啊、
4: 对，如果有注意聆听的话，他是会说到：“哎，您下一站是要去哪个科室的？”
1: 是的，
4: 啊、
1: 是的。
4: 所以，我们希望可能在工作中，有的时候你现场有一些嘈杂，可能不一定有听清楚。
1: 对，而且人特别多。
4: 对对对，那我们今后会加强这个检查人员的沟通，把这个确认每个客户能够收到他传输的这个
1: 好的
4: 下一站信息。
2: 张主任，一般来说我们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说这一个检完看下一个，还是说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第一个检查完了以后，我们会看一下他的单子，然后告诉他说：“哎，你去下一个更合适。”
4: 我们是智能主检，他已经排好队，他是根据算力，
1: 对实际情况来操作的。
4: 每个检查科室排队情况，他算好最优路径。
1: 是的，江先生听到了哈，我们刚才呢，这个黄主任对张主任已经跟您解释了哈，估计您可能是前两年去体检的，因为我的体检基本上也是在我们孟超医院来做的，所以呢，我现在每一次去哈，就是服务特别的好，基本上除了有这个医生会告诉你下一个要去哪儿以外，还有一个护士啊，他也会给你进行一个指导的。其实您可以多看一看那个单子上面写的就
2: 可以了，可能现在有调整。
1: 对，
2: 江先生，
1: 好，谢谢江先生哈。
2: 好，再见，
3: 拜拜。
1: 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袁先生，
2: 袁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1: 您说，
2: 袁先生，请讲。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今年45岁嘛，前段时间体检的时候发现有重度脂肪肝，之前也有发现轻到中度的脂肪肝，但人没什么难受，因此也就没怎么重视。那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吗？
2: 这个非常的专业哈，我们邀请到黄院柱。
0: 好的，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我想也是很多市民朋友共同的困惑。很多人都觉得脂肪肝不痛不痒，就不用管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脂肪肝同样存在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同时呢，脂肪肝通常还会合并有代谢综合征，会引起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等这种并发疾病，所以他如果不去管理、不去重视，那未来发生冠心病、中风、猝死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就大大增加。所以发现了脂肪肝后，还是建议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科学的评估和干预。那实际上目前脂肪肝已经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肝脏疾病。那中国的成年人中脂肪肝的患病率达到12.5%-35.4%。那在我们医院就诊的患者中，脂肪肝的发病率成人大概至少也有20%。那轻

0: 青少年的话，脂肪肝也不少见，尤其是这几年这个经济饮食结构的变化，我们发现这个胖的小孩子、中青年、中青少年也逐渐增多。
1: 嗯，
0: 那么还有这个生活方式，久坐少动，以车代步，高脂饮食，过量的饮酒、熬夜，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是导致脂肪肝的主要原因。
2: 嗯，
0: 但是脂肪肝如果能够通过饮食调整、运动处方，还有必要的一些药物治疗，大多数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
1: 嗯，好
2: 好的，
1: 袁先生，就是说您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建议还是赶紧先去就医哈，不要忽视了，好不好？
2: 是的。
3: 嗯，好好，谢谢，
2: 好，谢谢
1: 袁先生，再见。
2: 好，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的网友都有一个疑惑，比如说现在这位网友叫做养生达人哈，他就有个问题，他说其实不只是脂肪肝，他听说这个肝脏呢号称是沉默的器官，除非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不然的话早期症状是不明显的，所以关于这方面嘉宾有什么样一个建议，怎么样才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呢？这个问题。嗯
1: 嗯
2: 嗯，没关系，黄云俊，您继续回答，就是怎么样能够早期的能够给自己一个判断？
0: 实际上确实跟主持人讲的，虽然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2: 嗯，
0: 所以不容易，不像我们普通其他疾病有很明显的临床症状，
1: 就一有问题可能马上就不舒服了。
0: 所以很大程度上，肝病是需要我们有很高的这种健康意识，
2: 嗯，
0: 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我们的乙肝。脂肪肝的整个体量是非常大的，那这种疾病很多病人是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很多都是到了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甚至是重症肝炎的时候才来。那么出现了黄疸、乏力、吃不下，这个时候症状明显的时候，往往疾病都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肝病的早期发现非常重要的是健康体检意识。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对于家族里面有这种肝病的家族史，或者有乙肝，那么平时生活习惯不好的人，有抽烟、喝酒、熬夜，
2: 嗯，
0: 那这种定期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在早期能够发现这个情况。对，
2: 没错，就还是多靠体检哈，尤其是这个肝病这一块。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三号线有一位是罗女士。
2: 你好，罗女士。
1: 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个亲戚，他得了那个肝病很严重。那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需要肝移植，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医院能不能做肝移植手术？
1: 到了肝移植呢确实是相当严重了哈。
2: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
1: 黄院主。
2: 嗯，
0: 肝移植这个手术我们医院是可以开展的。那么首先我想肝移植大家都很熟悉，是一个复杂而且风险非常高的一个大型手术，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这个医冠的明珠。那我们医院实际上肝胆脾外科在我们曾勇院长的带领下，每年完成的手术的总例数和手术质量是居全省领先，国内先列。那我们是在2023年10月份，我们是成功获得国家卫健委批准的肝脏移植的资质，所以成为我们福建省第六家福州市属医院中唯一一家拥有肝脏器官移植能力和资质的医院，并且我们是在2023年11月上旬就成功的实施了第一例的肝移植手术，
1: 嗯，
0: 开创了我们福州市属医院首例肝移植手术的新纪元。那目前我们医院已经成立肝移植科，而且呢已经成功的实施了几十例的肝移植手术，那么为中末期的患者带来新生。
1: 嗯，
2: 好的，谢谢黄元柱带来的介绍哈。
1: 罗女士
2: 听到了哈，
1: 就是能做，
2: 对的。
1: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曾经的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有胆囊息肉是1.0，胆结石1.4，泥沙结石，去肿瘤医院让切啊，然后去另外一家三甲医院就说不用切。他说像他这种情况到底切还是不切？黄元柱。
0: 实际上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很多人都去体检都会发现又有息肉又有结石，那这个时候到底手术还是不手术，有时候就是很纠结。
1: 嗯，
0: 那实际上从我们专科的角度上，因为这个病人如果又有息肉 又有结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要择期去手术。
2: 嗯，
1: 好，那和大小有没有关系呢？像他这种，
0: 实际上从胆囊息肉。

0: 如果超过1公分的话，它癌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哦，
0: 所以一定要积极的去早期处理。
1: 好的。
2: 那黄院柱的建议是还是去医院去切哈。
1: 嗯，好。
2: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刚才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解答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综合性的医院。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热线当中得到解答。当然您有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相关的问题哈，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 是的，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哈都在开展这个智慧化的建设，那我们孟超肝胆医院当然也不例外。其实智慧化的建设目的啊就是便民。
2: 对，
1: 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在智慧化便民方面又有哪些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陈护士长来为我们回答一下。
9: 是的，我们医院是很早就开始进入智慧化的时代了。我们医院是全省第一批的互联网医院，平台已经迭代多代了，一直在前进，一站式落实了网上预约、无感支付、在线复诊，然后智能随访、药品配送到家等全链条的功能，落地了刷脸就医、信任就医便捷模式，还有我们开展了线上的 AI 智能分诊、 AI 就医实景指引，精准的匹配就医的各种需求。同时我们现在也开始和京东平台搭建检验上门服务，实现线上下单、上门采样、实验室检测，然后在线查询互联网医院就医或者线下就医都可以，全链条整体的闭环的整个诊疗的模式，真正的能够帮助做到便民、惠民、少跑路。在全省率先打造了智慧化管理，还有免赔付病房，重构了我们住院康复的体验，实现免赔付服务全流程可查看、可追溯，破解了传统的住院陪护的诸多痛点。
2: 好，感谢陈护士长哈。其实我对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就是药品配送到家这项还挺感兴趣的，因为很多医院哈，就是你看完病之后可能排队拿药也是一个挺浪费时间的一个事情。
9: 对，
2: 特别是像什么类似比如说我要去看中医的时候啊，拿药就特别久，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呢？
9: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到刚才说的黄院柱那里去看病，他开的药你直接在楼上开好，你下楼的时候我们的自助机已经帮你发好药了，所以说没有等待时间。那说到的中草药是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您可以在我们的药房门口扫码填上您的收药地址、联系电话，然后我们熬好的药会送到您指定的地点。还有一种情况，那患者是在互联网医院上就诊的，也是可以按照您留下的地址配送药品到家。
2: 很方便哈。
1: 是的，感谢这个非常发达的物联网哈。就包括这个快递配送。那么当然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我们稍后啊，现在刚好二线上有一位周女士刚刚进来。
2: 先来关注一下
1: 周女
2: 士的问题。
1: 周
2: 女
1: 士你好，我们先来听一下。
2: 你好。
10: 主持人你们好。就是呢我家里老人家比较多，然后我家呢也是住在我们那个孟超肝胆医院附近嘛。那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家的老人家呢他不会使用一些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什么智慧化的一些就医服务设备，那他们

0: 去看病该怎么办呢？
1: 确实哈，对于
2: 老人不会智慧化。
1: 虽然智慧化是方便了咱们年轻的朋友，但是老年朋友可能还是有这个需求的。
2: 好，我们有请陈护士长来回答。
3: 没关系，钟女士，是这样子的，

0: 陪诊服务。我们除了用人工服务太替代了数字，这样子的话，您的父母就交给我们来照顾，我们陪你。
1: 就咱不仅有先进的智慧化，同时也有人性化的这样一个服务在线上。
0: 对，
2: 咱们这块收费吗？
0: 不收费，
2: 额外不收费。
0: 对，不收费，
2: 专门安排了人在陪着这个咱们的老年朋友，还不收费。
0: 对，不收费。
2: 好，钟女士，
3: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让我放心了。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黄女士在等待。
2: 黄女士，
1: 你好。
4: 你好。
2: 黄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4: 我是想咨询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之前也发生过类似这样子，比如说年迈的老父亲哈，因为我们父亲年龄比较大，那有一次是不小心把手割伤了，而且伤口还比较深，然后就送到当时就是就近的一家的三甲医院去进行了一个包扎，但是因为伤口这么深，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打一个破伤风针，但是他们是说院里头没有，然后呢，我们就是又不得不把他送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如像省立医院这样子的，后来我们去了省立医院才打上了这个针的，就觉得这样子是很折腾的，因为毕竟是三甲医院嘛，那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孟超肝胆医院它也是三甲医院，它能打这个针吗？或者说晚上急诊的时候可以打这个针吗？
1: 破伤风
0: 能打的，我们一直都在打，
1: 能打。
0: 对，我们急诊科晚上也是24小时开放的。然后那个你打到了破伤风，是我们一直都有在打。然后我们还是我们苍山区破伤风疫苗的唯一的一家定点单位。可以打，
1: 而且还可以打疫苗。
0: 对，破伤风疫苗我们也有接种。
2: 陈护士长，我们除了这个破伤风之外，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说到是割到的手哈，那有可能还有比如说猫猫狗狗抓到咬到的这种
1: 狂犬病
2: 疫苗。
0: 我们有的，
2: 也都有。
0: 我们是福建省唯一一家三甲医院里面设有成人门诊的一个。成人接种门诊，别的医院都没有的。
2: 再要求高一点，24小时都有吗？
0: 我们那个犬苗就是被猫猫狗狗咬伤的犬苗，第一针处理我是24小时都有的。然后还有别的疫苗，
2: 破伤风也是24小时都有。
0: 对的，都有的。
2: 好。
1: 所以黄女士，你可以完全放心。
4: 好。
1: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破伤风针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因为什么有的医院有的没有？对，
0: 它是这样子，破伤风疫苗是必须要有资质的，比如说我是成人接种门诊，我才有资质打破伤风疫苗。那别的医院，它可能就是
2: 不是说我是三甲医院，我就有这个资质可以打这个疫苗，能不能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的，然后我们除了破伤风疫苗，我们乙肝那是我们的拳头了，还有那个戊肝疫苗，HPV， 还有带状疱疹疫苗。那犬苗我们现在也打了非常多。那我们这里有个特点，就是我跟急诊离得很近，然后疫苗的门诊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天正常的上班时段，我们都开放打。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方便这种上班族，周末可以过来打。
1: 好，周末也开放哈。我们先看一下一号。好，一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在等待。你好，林女士。
2: 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那个酒驾疫苗，就是要怎么预约呢？
1: 刚好说到这个疫苗的问题呢。
0: 您可以打我刚才说的88110232，
2: 88110232，这个是长者热线，打疫苗也可以预约。
0: 也可以预约的。
2: 好。
5: 他只能电话预约吗？还是
1: 比如微信啊、小程序啊这样的？
0: 可以的，你可以到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上面。
1: 公众号叫做就叫孟超肝胆医院吗？
0: 对，
2: 福建医科大学
0: 孟超肝胆医院。
5: 那我想问一下，我妹妹她今年13岁，她需不需要接种这个 HPV 疫苗？
0: 13岁需要接种。已经开始接种了。
2: 就是可能接种的这个疫苗不一样啊，但是也是需要。
5: 这个疫苗它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呀？
0: 我们医院是进口的，但是别的地方它可能也有国产的。
5: 那如果进口的会不会很难预约啊？
0: 不会，这现在是政府支持的部门，市民们都可以打得到。
5: 那就是我只要预约了，基本上就能打到，是不是？
0: 对，您等会儿
5: 吧。那如果我现在预约的话，大概是要多久才能预约上？还是说我下周就能打？
0: 你现在过去就能打。
5: 好的。

0: 可以把电话留给导播，我等会下了节目跟您联系。
1: 只要你来，孟超肝胆医院就能打。
2: 是的，
1: 疫苗，
3: 好的，
1: 好不好？
3: 好，
1: 林女士再见。三号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刘先
2: 生
1: 的问题。
2: 你好，
1: 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1: 刘先生，请讲。
4: 啊，是这样的呀，就是我之前有听说过你们的康复科是比较擅长于那个体重管理的。但是呢，据我所知，就是目前有很多的大医院，它体重管理最后的解决方案都会变成胃部切除。那这种方案就是肯定很多我们是不愿意去接受的嘛。
1: 太恐怖了。
4: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做法？
1: 体重管理的这一块是属于哪个部分？康复还是属于？
0: 其实运助，我们是有好几个部门，就是科室联合的，我们有脂肪肝中心、内分泌、康复科，最后才加上胃肠外科的。
2: 应该是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体重。
0: 对，我们多学科会诊的。
5: 我们有专门的减重门诊。那么减重门诊的时候，我们是多学科的，我们有这个脂肪肝的专家，有内分泌的专家，当然也有我们这个外科的专家。实际上针对这种肥胖的这种病人的管理一定是多学科的，因为不只是肥胖带来的这种形象的影响，它可能很大会合并脂肪肝，甚至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所以评估非常重要。评估完后一定是根据个体的情况去制定方案，首先可能还是优先考虑运动内科，还有必要的一些药物调整。如果确实情况达到比较严重的情况，普通的我们的药物治疗运动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下，有一部分病人是需要减重手术，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做这减重手术。
2: 还
1: 是要达到一定的指标。
2: 对。
1: 但是如果像刘先生这样，就是说想要去的话，那会不会很复杂？因为您刚刚说到了好多科室，这是不是我这个科室看完看那个科室，还是说我们有一个
2: 减重门诊，我们是先到这个门诊进行来咨询吗？
0: 对，我现在是一体化的，这个在四楼上面是所有的科室都集中在一起。他来的话，我们是
1: 先判断一下什么样
0: 的
1: 情况
0: 做会诊的。
2: 明白明白。
0: 他可以挂门诊挂号挂到减重中心。我有个减重门诊的那个。预约的号您可以关注一下。
2: 对，也就是说您不用担心那么多科室一一跑的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减重门诊。
1: 好不好，刘先生？
4: 可以的。
2: 好，
4: 谢谢啊。
1: 好，
4: 谢谢，
1: 再见。
2: 好，谢谢。好，我们今天热线非常多啊，现在还有一个二号线上的谢女士。好，你好，谢女士。
1: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您说，
1: 请讲。
6: 哎，我想有个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正好正值暑假的时候嘛，然后本来是有计划说想带孩子出国旅游的，但是像那个热带，像东南亚呀、非洲这些地方，我们经常都会碰到一些季节性的传染病嘛，像登革热啊，然后诺如病毒之类的。我想问孟超医院有没有针对性的疫苗可以提前打呢？
2: 这个您说的这一些传染病好像在国内是比较少的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哪一位来回答呢？
0: 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有开一个门诊叫做旅行健康保障门诊。
2: 哦，还有这样。
0: 就是对，就是针对这种出境旅游的人做的，然后我们可能会出行之前会给他做综合评估身体的状况，然后呢，他要告诉我们他去哪里，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地域特点看一下，会建议他带什么药，还有打什么疫苗，然后在途中要进行什么样的防护，然后你旅行回来以后呢，你还要再来找我们啊，要做好他的健康筛查。回来以后我们可能会开展那个疟疾啊、寄生虫啊、病毒感染相关的体检筛查，然后我们这个门诊可以做到，就是说疾病早发现、早排查、早干预。目前我们金山院区跟西红院区都有开展这个门诊。金山院区主要是我们公共科的柯坤宇科长在负责，然后西红院区主要是韩立芬感染科的主任在负责。您都可以到我的小程序上去挂他们的号，预约他们的号。
2: 好的，那谢女士听到了哈，刚才。
6: 好的，谢谢您。
2: 谢谢。
1: 好，谢女士，再见。
2: 这个门诊我还真的是比较少听到啊，叫
1: 旅行，第一次听
2: 到。对，旅行健康保障门诊。那想问一下，一般来说这个门诊这个人会多吗？
0: 我们已经开了一年多了，人不多，但是有
1: 这个需求。

0: 求，
1: 还是有这个需求的。
2: 好，
3: 感谢。
4: 福建对外交流是非常多的，
1: 对，
4: 特别是我们有很多是外出打工务工的，还有很多是务工回来的，
3: 对，
4: 但实际上这些人群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4: 第一个要防止在那边被感染，
3: 对，
4: 第二个回来后我们要做健康的体检，
3: 也要小心传染，
1: 因为也要防止他们把一些病毒带回来，
4: 除了旅行以外，
5: 对，
4: 务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5: 对，
3: 我们为了这个门子，我们一年多我们也总结了经验，一直在完善，然后现在后期我可能还会配上霍乱疫苗，然后这样子黄热病疫苗，
1: 对，
3: 然后这样子出血热疫苗，这样子出去的时候给他打一下，然后他会
1: 比较安全。因为有很多这种疾病它都在一些特定地区会比较高发，我们国内是比较少的，哎，这个真的我觉得可以多多宣传一下，因为知道这个门诊的还比较少，
6: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出去的话哈，确实可以先和我们孟超肝胆医院这边联系一下，
1: 是
6: 也是拨打刚才这个电话吗？
3: 也可以，
6: 也可以，
3: 也可以，
6: 可以
3: 上小程序预约，我的两个医生也可以，
6: 对自己负责，当然也是对身边的朋友、家人负责哈。好，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8: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7: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8: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7: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7: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8: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7: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10: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7: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7: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7: 多谢多谢啊，
1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7: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当然了，如果您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6: 是，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呢，除了我们刚说到这个肝胆学科这个特色专科之外，还能为广大的市民提供中医和健康管理的特色诊疗服务。那接下来咱们就先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孟超肝胆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肝病重点专科、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基地，福建省创双高中医疫病重点专科，今年还入选省级中医肝病优势专科建设项目。科室设有国医大师曹恩祥工作室和福建省名中医李晴工作室，拥有一支理念创新、技术精湛的医护团队。科室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中参西的理念，将中医整体观念与西医精准诊疗深度融合，专注于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癌等肝科疾病及肿瘤、消化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室。
1: 那么中西医结合这个词啊，其实我们已经听说很久了，但是一般呢都是停留在概念当中。那趁着今天中西医双方的专家都在场啊，我们呢就以常见的急性肝炎为例，有请洪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常规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13: 从中医角度看，急性肝炎大多属于黄疸、胁痛等范畴，病位主要在肝脾。黄疸的发生核心病机是湿浊阻滞，导致肝胆疏泄失常，胆汁不循肠道外溢，几乎而发黄。我们治疗时并不把焦点只放在病毒载量和转氨酶数值上，而是强调辨证论治，也就是说根据患者的不同症型来个体化用药。比如说这个患者深黄、木黄、亮黄、黄色鲜明，同时伴有口干发热、便秘、舌质红、苔黄腻、脉弦瘦，这就属于阳黄。那这时候它的症型是属于湿热内蕴症，治疗上就应当清热利湿，我们会常用茵陈蒿汤这一类。而如果患者黄色是晦暗的，同时伴有怕冷啊、乏力、口淡不渴、舌质淡、苔白腻、脉如缓，这就属于阴黄，它是寒湿内阻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再用寒凉药了，而要温中化湿、健脾和胃。我们可以选用茵陈逐护汤。那中医药在保肝降酶、退黄还有调节免疫方面是具有明确的优势的。那尤其在改善患者的乏力、恶心、食欲不振、睡眠差等症状上，优势就更突出。中西医协同治疗并不是简单的叠用药，而是优势互补。西医呢，它通过抗病毒、抗炎保肝，快速的控制病情的进展。那我们中医主要是从整体上调理这个身体状态，那两者配合，患者的肝功能恢复更快，症状减轻也更迅速啊，恢复期也可以大大的缩短。
1: 好，谢谢我们刚才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介绍。对，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位刘女士在等待着。好，你好刘女士。
6: 你好。
14: 哎，你好。
6: 什么问题请讲。
14: 你好主任，刚才听说你们医院有研发那种养肝护肝药吗？还能用于日常醒酒的本院制剂，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吗？那这些药如果就线下就诊，就线下购买，还能不能做线上的订购？
1: 关于线上订购，
6: 好，
14: 就是线上买药啊，有没有这种渠道啊这些的？
13: 啊，感谢刘女士的提问。啊，中医药学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古代科学的瑰宝。那创新始动

0: 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医院呢，在传承发展中医药的道路上也不断在创新，那老一辈的中医药专家啊，陆续研制出甘宝胶囊、抗千一号、金线莲液、复方金线莲口服液、银白颗粒、金银退黄颗粒等11种专科特色中成药制剂。那在这里我先简单的介绍两款，一款是甘宝胶囊，它的功效是清热利湿、消食降脂、润肺化痰，主要适用于脂肪肝以及急慢性肝炎当中属于肝热积滞的患者，还有不少的患者用于就是大家说的醒酒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那这款药还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和福州市的科技进步奖，在肝病患者当中口碑很好。那另外一款是复方金线莲口服液，它的主要成分是我们那个新鲜的金线莲跟灵芝，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益气凉血，适用于急慢性肝炎以及乙肝病毒携带的者当中属于热毒气虚症的人群。
1: 好的，谢谢。
2: 好，
1: 刘女士听到了哈。
3: 好的，我了解了哈。
1: 好的，
3: 谢谢主任哈。
1: 那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两款，比如说这个甘宝胶囊，还有复方金线莲口服液，那一般我们要怎么去购买呢？
2: 对，怎么样购买？我们需要到这个咱们的门诊先去就医，然后再购买吗？
0: 关于那个上述这个院内制剂的购买，患者如果有时间，最好是到我们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门诊就诊。我们的中西医结合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望闻问切这一些视诊信息，详细辨证以后开具处方，这是确保用药安全的有效的前提。那为了方便大家，针对常用的这个院内制剂，我们也开通了互联网医院的线上复诊和开药服务，特别是如果您之前在我院有过就诊记录的可以通过线上操作购买，非常便捷。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郑先生正在等待哈。郑先生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郑先生请讲。
4: 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就是前几年有检查那个是吧，有肝多发的血管瘤嘛。然后医生呢，检查的医生都是说这个是良性的，他说只能等长大了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是想问一下，这个没有早期可以干预的，避免以后长大了再去做手术这个风险还是什么的？
2: 好，郑先生，这问题肯定要问到黄院主哈。
5: 实际上是我们可能很多市民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血管瘤。看到肝的血管瘤，一看到这个瘤子都非常紧张，
2: 听到这个字都紧张。
5: 对，那实际上首先一个概念，这个肝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而且这个很多病人，很多群老百姓去体检的可能都会有，它的发生的比例还是蛮高的。那总体上肝的血管瘤是进展是非常缓慢，它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肿瘤。所以它不会带来非常糟糕的恶性的结果，它进展也非常缓慢。那么一般情况下，血管瘤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我们不提倡去过度的去干预。因为它对正常的肝脏功能是没有影响的。那如果说这个血管瘤近期内突然间长大了，每年去体检一次复查一下，如果它长得很快，那我们可能才会考虑要不去干预。那如果是很平稳的状态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干预。那至于药物能不能预防，那实际上目前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预防说这个血管瘤的发生。所以监测，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定期复查。
2: 所以郑先生，您原来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的也没有问题。
4: 对，我就想着也没有，
2: 只是可能没有像黄院柱跟您解释的这么清楚。
1: 我知道郑先生想问问题的，就是他是不是可逆的这个病？
5: 血管瘤发生然后他基本上这辈子可能就很难完全消失掉，
1: 不可逆，
5: 但是他总体进展非常缓慢，不用那么紧张。
2: 所以我们就是正常的每年我们去体检去监测，然后去看一下他有没有忽然变大黄院主刚说就这意思，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确实要到医院去进行手术处理。
4: 这个长大多少公分还在，我忘记掉了，这才能去做手术。
5: 那我们通常比较大，比如超过10公分的时候，
2: 10公分啊，
5: 对，如果是2-3公分、3-5公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去处理，因为不必要去过多的干预。
4: 5公分哈，是5公分啊，
5: 10公分，
2: 十公分，郑先生，超过

0: 十公分才可能要进行手术处理，好吧？
1: 好，
0: 您可以对比一下情况啊。
2: 好，
0: 郑先生再见。
2: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的。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接近的是三号线何女士。
1: 何女士你好。
0: 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何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8: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体检当中最怕查出问题没人管，然后自己上网查呢又吓得半死。比如说我在你们这查出肺结节或者说肝功异常的话，后续该怎么办？是自己挂号啊找医生，还是说你们会帮忙处理？
0: 这确实是体检完之后大家拿到那体检报告时候的那个瞬间的心情，
1: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看不懂哈。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9: 这个问题也确实问到了点子上，因为很多的客户都关注这个检后的管理问题。那我们的孟超健康管理中心呢，是全省首创了一个健康专家顾问团入驻体检中心的一个模式，这个由全院的各科室高级专家组成了我们的健康顾问团，在体检中如果有发现异常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危急的程度分级进行处理。危及生命的，我们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安排住院治疗。那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我们相关的专家会主动电话联系您，告知专业的处理意见。我们是真正的做到了体检即诊疗，发现问题当场开通绿色的就医通道，直接预约门诊或住院，不会让您拿着报告四处奔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也就是说咱们体检完了之后，就是孟超肝胆医院这个体检科这个地方是有专门的医生的专家团队就在那个地方，您可以直接拿着报告到我们的现场去了解。
1: 是的，
0: 就可以了。
1: 好，何女士，
0: 不会有这种看不懂报告的情况哈。
1: 好的，谢谢何女士。
0: 其实我们也还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何女士提到的肺结节，如果说查出来的话，咱们体检中心一般会怎么操作呢？张主任。
3: 随着这个居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和这个检查设备的精确度的提高，确实肺结节的检出率现在是越来越高。那我们检出肺结节怎么办呢？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了。首先我们对肺结节是进行一个分类的处理，对于低于3毫米以下的肺结节，一般不用过多关注，不要管它。那对于3到6毫米之间的这个结节呢，一般我们会提醒客户，每年定期体检观察这个结节变化，没有变化的话就保持观察就可以了。那对于这个大于6毫米又小于10毫米的这个低危的结节，那我们会建议3个月复查一下，然后视情况进一步的进行处理，有需要治疗的进行治疗，有的炎症消失了就不需要去管它。那对于超过10毫米或者是 CT 检查提示有高危的结节，比如说它有血管、有分叶、有胸膜的一个牵拉针等等情况的这个高危的这个结节呢，我们会立即开通就医的绿色通道，对接本院的那个胸外科的主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1: 好的，谢谢张主任的介绍。我们接下来
0: 再看一下，
1: 最后有一位一号线上的谢先生，你好，
0: 你好，
10: 你好，
1: 您说，
0: 谢先生请讲。

0: 哎，主任你好，就是我最近呢，这个感觉老是有点疲劳，想做一个全面体检，但是又怕花那个冤枉钱。我看到你们医院那个体检套餐呢比较多，
1: 嗯，
0: 什么几百的，还是几千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比较合适啊。
2: 到底查哪些项目比较合适，对不对？
0: 对，还有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医生会不会推荐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给我们检查？
1: 嗯，好，这个问题很好，好，我们有请张主任来回答一下啊。
3: 谢先生，你的顾虑我们都非常的理解，我们都害怕陷入消费陷阱，但是我们的孟超健康体检中心是实行这个一加 X 的个性化的套餐设计。我们是先由医院的全科医生对您进行一个一对一的问诊，了解你个人的体质、家族史、生活习惯、职业特点等等，再量身定制最适合您的体检方案，既不会遗漏风险，也不会过度检查啊！我们的医生只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推荐项目，不会让您花冤枉钱。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基础的通用套餐啊，多种选择，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放心的做选择。
2: 嗯，好，谢先生。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哈。
1: 好
0: 好的，那谢谢
2: 好，先生再见。
1: 嗯，好。其实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我相信大家还是有非常非常多问题的。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还是想最后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有请黄院柱为我们今天谈一谈上线感受。嗯，
4: 感谢我们党分政分热线栏目的全体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还有我们广大的热心的市民。那今天应该说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党分政分的热线栏目，我们接受我们这些热心的听众网友的咨询，和大家进行交流，让大家也再次深入的了解孟超肝胆医院。那我们大家提出的问题其实都很好，都很有针对性，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市民朋友们的关注的重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持续的改善我们的医疗服务，我们也将继续以吴孟超院士为榜样，传承和发扬吴老的三爱四援精神，那么以人民为中心，愿心的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孟超肝胆医院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尽所能守护百姓健康，提高群众的就医体验。再次感谢大家。
2: 好，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郭佳、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走到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

0: 先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举行，郭宁宁讲授专题党课；
6: 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备案；
5: 闽兴下林村以村规民约为笔，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
6: 福州加速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
5: 鼓楼多措并举为群众解决停车难。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14号，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举行，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深化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全力推动各项事业争优争先争效。请听报道。
7: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讲授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先德主持，市领导张忠、刘卓群等出席。郭宁宁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管党治党，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寻迹溯源、学思见悟，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郭宁宁结合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为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党性课、廉政课。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奋勇争先突破年，各地区各部门要讲政治、顾大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融入全省全市发展大局来谋划，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要守初心、担使命，扭住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不放松，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谋长远、求实效，正确把握当前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确保事业发展稳中有进、向优向先。要严纪律、正风气，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用好正反

0: 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以身边事、身边案、教育警醒、身边人，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郭宁宁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推进学查改干，努力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在问题整改上见成效，在实干担当上勇争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
1: 权威发布。
2: 记者从省药监局了解到，针对长期困扰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药品说明书字号小、内容密、看不清难题，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另有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完成备案，加速将看不清的说明书变成读得懂的用药指南。福建省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方案近日出台，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实现纸质版、电子版多元化供给。据了解，本次改革不搞一刀切，企业可结合实际自主选择三种方式：大字版纸质说明书、简化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完整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同时，鼓励企业自建平台或依托药品追溯码，提供可视、可听乃至含盲文信息的多元获取渠道，让不同能力状况的用药者都能按需获取信息。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在优先完成在产非处方药和老年人常用处方药改革的基础上，力争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科学规范、便捷高效的药品说明书多元化供给体系。目前已备案及正在推进的品种涵盖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类型，兼顾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确保改革红利惠及最广泛人群。
1: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14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时完成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来自福州的工程师陈达奇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两人互不相识，却在同一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以平凡善举为陌生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这两位来自福州泉州的80后男子，一人深耕建筑行业，一人常年奔走派送快件，素不相识的二人因一份挽救陌生人的善意相聚于此，共同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陈达奇：
4: 接到电话应该是上个月吧，接到这个电话也挺意外的，问我愿不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说可以，如果有缘分的话，刚好能帮助别人的话，那肯定是愿意的。
3: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庄进福：
5: 当时就是看那个报纸跟电视经常报道一些那个造血干细胞有需要，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出一种本能吧，所以没想到前几天接到泉州红十字会的电话，反正我就说很开心，我说好啊，没问题，只要有需要，反正我尽我所能嘛。
3: 据了解，陈达奇是福州一家建筑公司工程部经理，2007年献血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默默等待近20年。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坚持无偿献血24年，2014年主动留样入库，接到配型成功通知后，二人积极配合各项检查，顺利完成捐献。截至目前，福建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600例。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
6: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迎来了重生的希望。借此机会，我也想呼吁，只要年龄在18到4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大家在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可以额外留存8毫升的血样，就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2: 15规划纲要提出，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推进移风易俗。乡村治理重在实效，难在长效。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这里以村规民约小切口破题。

0: 让群众当主人，让规约接地气，共同谱写乡村善治新图景。近日，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委，村干部们召集村民代表召开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倡议会。村干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结合具体案例解读村规民约，通过互动问答、集体建诺等形式，让村规民约从纸上走到地上，融入日常，化为自觉。不仅如此，村两委还开展常态化入户宣传活动，利用中午周末上门入户，与村民面对面拉家常讲政策，结合夏林村人情往来现状、近期典型案例，为群众算清人情账、经济账、风气账，引导村民们成为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民陈小黎：
1: 这几年来，通过村规民约，各类人情开支减少，乔迁满月等小型宴请简化了，村民全年人情支出大幅下降，不再会被人情绑架，红白攀比风气消退了。以往婚嫁商举是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现象明显减少。
0: 为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夏林村还推行了人居环境整治积分月晒红黑榜制度。其中，红白事减半，主动参与志愿服务，自觉维护村容环境，有序停车，助力村级产业发展等文明行为予以加分；破坏环境卫生，故意损坏公物，林搭乱盖等不文明行为予以扣分。通过奖惩分明的量化考评机制，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可兑换实物奖励。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丹：
2: 近年来，夏林村推出了垃圾处理积分制、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村规民约，通过环境整治、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实施，将本村环境提升了一个高度。下一步，村两委将加大力度宣传，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3: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近期，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128亩整治良田迎来玉米采收季。作为闽后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经标准化土地整治后，这片土地完成了从闲置废弃的老旧果园到连片丰产良田的转变，走出一条党建引领、集约经营、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在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平整连片的田垄上，玉米饱满丰盈。据了解，该地块是目前闽后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今年四月全域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此前，关东村128亩地块为老旧废弃果园，土地资源闲置浪费，闽后县将该地块列为重点提质改造项目，通过标准化整治举措，全方位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实现从闲置荒地到丰产良田的质变。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2025年土地整治项目负责人邱德忠：
5: 京西镇我们23年造地造了是73亩，然后这边25年是128亩，然后我们而且刚好23年和25年是在一起的，然后连片合起来是200多亩左右，然后这边形成了就是说连片集中整治，小田并大田成规模化的产业。
4: 为最大限度释放土地整治效益，关东村以党建为引领，牵头成立百亩地农林合作社，对整治后的连片耕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耕种、统一管护、统一运营，推动村级农业向标准化、产业化方向提质升级。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党委书记畅家明：
6: 我们以党建引领、村集体加农业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来管理，今年的产量可以达到25万斤，我们村集体收入可以达到5万元。
4: 下一步，关东村将继续用好土地整治成果，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7: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4号，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水利局联合举办福州市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工作培训会，为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工作做好准备。今年6月，福建省自

0: 然资源厅明确，福州为全省唯一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城市。七月，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市水利局联合印发《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实施方案》，试点工作全面提速。水资源确权登记是水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水资源管理存在物权属性模糊等短板，取水权确权难、流转难、抵押难等问题，水资源资产价值未能有效显化。通过建立和完善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制度，能够明晰取水权人的产权，促进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有助于水权交易制度的完善。推动取水权的转让交易、抵押融资，帮助取水权人缓解融资难题，助力水资源变水资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升级转化。
1: 鼓楼区五凤街道齐上路全长仅890米，却串联起11个老旧小区。片区居民汽车保有量约400辆，而固定车位仅有250个。为此，鼓楼区停车治理专班会同区直部门、五凤街道龙泉社区工作人员多措并举，精准破解停车难题。专班利用周边闲置地块，将其改建成有福停车场，新增标准泊位86个，收费执行亲民价格。同时，利用齐上路同盘措市集旁空地，新建小型停车场，两处合计新增106个公共停车位。针对老旧小区夜间停车需求集中、白天通行压力相对较小的特点，专班量身定制夜间限时停车方案，在齐上路西侧施划夜间停车带共23个泊位，允许停放时段为每天19点至47点，并配套完善指示标志标牌，清晰告知停放规则。专班还打通卡脖子路口，畅通微循环。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积极对接鼓楼移动公司，完成华福山庄旁人行道上通信机柜迁移，并对人行道进行优化改造。目前由闲置地块改建的停车场已投入使用，夜间泊位设置和路口改造正在有序推进，片区停车秩序明显改善。
0: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效能，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近期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成效显著。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政务服务取号系统大数据，中心建立潮汐窗口科学化标准化启动机制，管委会通过实时监测各业务区域办件流量、统计现场排队人数、测算群众平均等候时长等数据，精准研判服务压力，当对应业务区域排队人数、群众平均等待时长超既定阈值，平均等待时长超25分钟，或遇新政策落地、阶段性业务集中办理、突发业务量激增等特殊情况时，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将第一时间启动潮汐窗口，快速增补服务力量，分流办事人群，高效缓解窗口服务压力，大幅压缩群众办事等候时间。据了解，潮汐窗口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婚姻登记、企业开办、社保服务、公安证照、侨生认定、教师资格认定等高频服务领域。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省近日公布首批省级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名单，福州铝板带材产业入选。碳足迹标志认证是指通过现场检查、数据核查等方式，对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及其真实性开展的认证活动，帮助企业加强和改进碳足迹管理，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0: 华语剧场经典之作《宝岛一村》专属版将于7月31号到8月1号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这是该剧时隔7年回归蓉城舞台，由知名戏剧家赖声川与影视制作人王伟忠联合编剧导演，文章领衔主演，上剧团倾情献演。
1: 眼下位于闽后县青口镇东台工业园的骏河科技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正全面加速，部分楼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竣工投用。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

0: 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五新闻，我是景哲，一起来了解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备案。闽清夏林村以村规民约为笔，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福州加速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鼓楼多措并举为群众解决停车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记者从

0: 宁省药监局了解到，针对长期困扰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药品说明书字号小、内容密、看不清难题，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另有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完成备案，加速将看不清的说明书变成读得懂的用药指南。福建省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方案近日出台，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实现纸质版、电子版多元化供给。据了解，本次改革不搞一刀切，企业可结合实际自主选择三种方式，大字版纸质说明书、简化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完整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同时鼓励企业自建平台或依托药品追溯码提供可视、可听乃至含盲文信息的多元获取渠道，让不同能力状况的用药者都能按需获取信息。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优先完成在产非处方药和老年人常用处方药改革的基础上，力争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科学规范、便捷高效的药品说明书多元化供给体系。目前已备案及正在推进的品种涵盖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类型，兼顾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确保改革红利惠及最广泛人群。14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时完成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来自福州的工程师陈达奇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两人互不相识，却在同一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以平凡善举为陌生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这两位来自福州泉州的80后男子，一人深耕建筑行业，一人常年奔走派送快件，素不相识的二人因一份挽救陌生人的善意相聚于此，共同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陈达奇
1: 接到电话，应该是上个月吧，接到这个电话也挺意外的，就问我愿不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说可以，如果有缘分的话刚好能帮助别人的话，那肯定是愿意的。
0: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庄进福，
2: 当时就是看那个报纸跟电视经常报道一些那个造血干细胞有需要，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出一种本能吧，所以没想到前几天接到陈泽红十字会的电话，反正我就说很开心，我说好啊，没问题，只要有需要反正我尽我手能嘛。
0: 据了解，陈达奇是福州一家建筑公司工程部经理，2007年献血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默默等待近20年。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坚持无偿献血24年，2014年主动留样入库，接到配型成功通知后，二人积极配合各项检查，顺利完成捐献。截至目前，福建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600例。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
3: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迎来了重生的希望。借此机会，我也想呼吁，只要年龄在18到4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大家在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可以额外留存8毫升的血样，就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推进移风易俗，乡村治理重在实效，难在长效。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这里以村规民约小切口破题，让群众当主人，让规约接地气，共同谱写乡村善治新途径。近日，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委，村干部们召集村民代表，召开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倡议会。村干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结合具体案例解读村规民约，通过互动问答、集体建诺等形式，让村规民约从纸上走到地上，融入日常，化为自觉。不仅如此，村两委还开展常态化入户宣传活动，利用中午周末上门入户，与村民面对面拉家常讲政策，结合夏林村人情往来现状、近期典型案例，为群众算清人情账、经济账、风气账，引导村民们成为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民陈小黎。

0: 这几年来，通过春闺明约，各类人情开支减少，乔迁满月等小型宴请简化了，村民全年人情支出大幅下降，不再会被人情绑架，红白攀比风气消退了。以往婚嫁商举是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现象明显减少。
1: 为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下林村还推行了人居环境整治积分月晒红黑榜制度，其中红白事减半、主动参与志愿服务、自觉维护村容环境、有序停车、助力村级产业发展等文明行为予以加分。破坏环境卫生、故意损坏公物、林搭乱盖等不文明行为予以扣分。通过奖惩分明的量化考评机制，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可兑换实物奖励。闽清县金沙镇下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丹：
2: 近年来，下林村推出了垃圾处理积分制、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村规民约，通过环境整治、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实施，将本村环境提升了一个高度。下一步，村两委将加大力度宣传，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1: 近期，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128亩整治良田迎来玉米采收季。作为闽后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经标准化土地整治后，这片土地完成了从闲置废弃的老旧果园到连片丰产良田的转变，走出一条党建引领、集约经营、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在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平整连片的田垄上，玉米饱满丰盈。据了解，该地块是目前闽后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今年四月全域整治工程全面开工。此前，关东村128亩地块为老旧废弃果园，土地资源闲置浪费，闽后县将该地块列为重点提质改造项目，通过标准化整治举措，全方位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实现从闲置荒地到丰产良田的质变。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2025年土地整治项目负责人邱德忠：
3: 京西镇我们23年造地造了是73亩，然后这边25年是128亩，然后我们而且刚好23年和25年是在一起的，然后连片合起来是200多亩左右，然后这边形成了就是说连片集中整治，小田并大田成规模化的产业。
1: 为最大限度释放土地整治效益，关东村以党建为引领，牵头成立百亩地农林合作社，对整治后的连片耕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耕种、统一管护、统一运营，推动村级农业向标准化、产业化方向提质升级。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党委书记畅家明：
4: 我们以党建引领村集体加农业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来管理，今年的产量可以达到25万斤，我们村集体收入可以达到5万元。
1: 下一步，关东村将继续用好土地整治成果，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14号，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水利局联合举办福州市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工作培训会，为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工作做好准备。今年6月，福建省自然资源厅明确福州为全省唯一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城市。7月，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市水利局联合印发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实施方案，试点工作全面提速。水资源确权登记是水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水资源管理存在物权属性模糊等短板，取水权确权难、流转难、抵押难等问题，水资源资产价值未能有效显化。通过建立和完善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制度，能够明晰取水权人的产权，促进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有利于水权交易制度的完善，推动取水权的转让交易、抵押融资，帮助取水权人缓解融资难题，助力水资源变水资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升级转化。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高温天，大家都躲在屋里吹空调，可邮政揽头员们依旧奔波街头。郑富余是福州邮政的一名揽头员，负责

0: 福州五四北片区的快件派送，每天清晨七点多，他的投递工作就准时开启。接下来，记者全程跟随，真实记录他的一线日常，一件件快件，一条条灼热的街道，这份工作的辛苦远比想象中更真实。7月9号上午10点，中国邮政福州市分公司六一北路揽投部，地表温度接近40度。
1: 您几点开始送？已经送完一轮回来了，是不是？
2: 七点半就已经开始分发。
1: 每天大概送多少件啊？
2: 100多吧。
1: 100多件。
2: 送100多，收大约在30-40。
0: 记者跟着郑师傅一起去送货，送完一轮下来，郑师傅还是活力满满，记者呢已经表示好累了。
1: 过来都感觉好热，
2: 对，
1: 你也不穿，你袖子手臂不要遮住吗？
2: 要不然汗花不出来。我们基本上很少穿防晒服的，湿度太大，汗出一下，防晒服粘在身上更难受。
1: 我看你手臂已经分成再分成了。
0: 原以为30斤已是上限，没想到随着派件和收件同步进行，背包越走越重，派送范围也比想象中大得多。郑富余。
2: 近的只是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远的有的时候要跑到金山去。
1: 电动车会没电吗？这样这么远的话？
2: 正常情况下，我们中午回去的时候，归班交接的时候有1个多小时时间，然后也要充上电。
0: 郑师傅负责的片区，写字楼、公寓、商场都有。跟着他一路跑上跑下，室外热浪翻涌，楼内冷气强劲，身体在冷热之间频繁切换，这种感觉甚至比一直在太阳底下暴晒还要难熬。
1: 您做揽投员多久了？
2: 15年了。
1: 15年了，之前是做什么的？
2: 部队退伍以后，就回到福州，就到邮局了。
1: 送快递，春夏秋冬，您最怕哪个季节？
2: 夏天。
1: 夏天，为什么？
2: 天气非常热，还有就是风雨比较多，冷热交替比较严重，非常容易中暑。然后雨天呢又怕雨，热天呢又怕热。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
0: 高温会退去，风雨会停歇，但肩上的责任从未放下。15年游路，他用脚步丈量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一份信任与托付。郑富余。
2: 刚才到处沿街停车，那他坐垫简直就非常的烫。还有就是夏天来了，7-8月份，我们小孩子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些是最比较
1: 及时送达。
2: 对，这个是关系小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人家相信我们，愿意把邮件交到我们的手上，然后我们把每一份邮件送到客户手上，这我就觉得很幸福，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的希望。
0: 跟着郑师傅一路送件，反复的温差变化已经让记者的身体有些不舒服了。可一直到中午，郑师傅的工作依旧没有停下。来之前，记者心想，记者这份职业也算是经得起考验的。但真的跟下来才发现，身体远比想象中更诚实。这份工作真的不容易。这是记者体验的一天，却是郑师傅重复了15年的日常，年年如此，日日奔波。游路有终点，但这份坚守从未止步。近期，闽侯县的少奶奶接到了一通求救电话，在电话的那头，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带着哭腔向她求救，情况万分火急。老人二话不说，揣上银行卡就往银行跑。这通看似非常寻常的来电，背后却藏着一种每个人都可能遇上的新骗术。
2: 这是取的钱，这是准备给他转的吗？
3: 对，他说外面要花款，还电话钱。
0: 闽侯的少奶奶的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却是他在远方工作的一个外孙。这位外孙向少奶奶焦急的哭诉，说自己涉嫌违法，被警方调查，如果不及时解决，将被通报到单位。摆平这事儿需要6万元，求他先拿出2万元应应急，并反复要求保密。心急如焚的少奶奶来不及多想，立马带上2万元现金去往银行。闽侯县公安局上干派出所民警朱凯表示。
4: 昨天6月18号早上11点多，当时我正好在值班，然后接到我们反诈平台下发的一条高危预警指令，然后因为这个高龄老人啊，就是这个易受骗的高危群体，然后情况紧急，我就立即带着手里的工作人员赶赴预警地点。
0: 民警赶到银行网点时，少奶奶还在不停地催促柜员赶紧办理汇款，不然她外孙的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见少奶奶情况激动，民警一边耐心地安抚，问清楚来龙去脉，一边紧急联系她的外孙。不巧的是，她外孙因为工作的原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4: 诈骗分子，通过 AI 精准模仿 AI 技术精准模仿老人的外孙的声音，然后冒充老人外孙对老人进行诈骗，然后对老人谎称，是昨天晚上在浙江一宾馆内喝酒后找了一名小姐，然后当场被当地的派出所查获了，然后跟老人说，如果缴纳了60000元钱，他就可以不要通报单位，能保住工作。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直接跟老人说，首先这肯定是诈骗，首先打他外孙电话，多次拨打均没有接通，后面马上又联系这老人的女儿，然后他通过多方的渠道，最终联系上了老人的外孙，然后确认了，其平安无事。
0: 最终，少奶奶的20000块算是保住了。回过头来看看，这起骗局并非偶然。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短视频朋友圈里发语音晒自拍，这些公开的素材一不小心就成了骗子的素材库。再加上黑色产业链、倒卖户籍、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等隐私信息，骗子把两者一结合，就能精准地定制出专门针对于老年人的诈骗剧本。再次民警提醒，
4: 诈骗手段在不断的升级，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语音在线不如电话多方合适，事情在急绝不当场转账，多一分求证就能守住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5: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正午热线，我们来关注微信网友春暖花开在官微上的留言。女士，1978年生，43岁，开始交灵活就业社保，已经交了65个月了。请问几岁能退休呢？是要交满15年还是20年？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6: 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政策，他1978年2月，那他的灵活就业女性职工的话，他的退休年龄是在57周岁1个月。那他的在2035年去办这个退休，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8年。那其实他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算了一下，他的最低他的年限哈，其实也就交了14年多嘛，目前还是不够这个18年，所以说他要继续后延缴费，就是一直补足到满18年。因为像这种情况，他其实是要明确一下，就是比方说他这个年龄。哎，然后又是以灵活就业身份，要到哪一年办这个退休，就是正常的办退休，然后明确完是在哪一年以后，看哪一年的最低缴费年限，然后如果不够就要一直缴费到补足嘛。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半杯冰美式在官微的留言。12123上选车牌号，还没去交管所上牌，12123上就已经显示已经确认上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7: 他这位网友可能这个进入12123的路径应该是新车上牌这个环节，不仅仅只是选号这个环节。那新车上牌环节其实是我们在这个25年的这个11月份推出的一个放管服的一个新举措，就是可以通过网办的一个形式，机动车免查验，机动车这个在通过12123申请以后，直接它的数据通过我们网办中心就给它这个新车注册又办结了。那他现在要做的是，就是到他12123的账号里看一下他再办的流水提示到哪个环节，如果是都办好了，来我们现场领牌证也行，做寄递也行。他当时在这个 APP 上面提交的申请，继续办理下去的，所以他要关注一下这个。
0: 继续来了解微信网友高林的留言。 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8: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9: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8: 提前90天。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王冉冉的留言。持 C1 驾照已经满6年了，现在准备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要求？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8: 申请 B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 驾照两年以上，并且说在近连续两个积分周期没有进满十二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一二三四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0: 以上就是。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

0: 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
2: 账户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哪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线上订购吗？针对出国旅游的健康保障门诊，能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欢迎拨打党风正风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两位80后共赴生命之约。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备案。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正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不语在官微上的留言。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像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只会写代码的留言。今年9月退伍，军队驾驶证未满一年，可以更换地方驾驶证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部队的驾驶证换领的话，我们是没有年限限制的，主要是部队驾驶证的信息必须要与我们的系统要联网，可以核查到就可以办理，可以换对应的准驾。
1: 好，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爱情棒棒糖的留言。C1 驾照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照已经5年了，现在想重新考取 C1 证，请问多长时间能考 B 证呢？福州市公安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是这样，如果吊销的驾驶证它没有满10年的话就不能够申领一证，但是它如果吊销的原因是醉驾的话，那它这个情形就不能再申领大车证了。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局的留言。他大哥小时候过继给同族伯伯了，现在他父亲生病了，需要兄弟几个人分摊，请问大哥有出钱出资的义务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4: 这个事情呢，要从多方面来分析判断一下，这位大哥的过继的行为啊，能不能产生一个收养的法律关系。那我们就分3种情况来讨论。如果过继的时候大哥没有成年，还是未成年的，而且过继后和同族的伯伯家庭共同生活，那么亲生父母也不再抚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大哥和同族伯伯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那大哥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就因为收养关系而消除了，那这时候大哥他是没有义务去出钱去赡养他自己的亲生父母的，对吧？收养关系成立之后，他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就已经消除了。那第二呢，就是过继的时候他大哥未成年，但是大哥仍然和亲生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

0: 还是就是还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生活的，只是在名义上进行一个国籍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他国籍并不形成一种事实的收养关系，作为大哥而言，仍然要承担他对于亲生父母的这种赡养的义务。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过继的时候大哥是已经成年了，因为大哥已经成年，所以他一定是不符合收养的关系了，因为被收养呢已经成年了嘛，就不存在收养的问题的。那此时这种过继呢也不产生收养的法律效力，所以他大哥仍然要承担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分为这三种情况来讨论。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2: 先锋侠在线，
1: 先锋侠在线。14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时完成了两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来自福州的工程师陈达奇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两人互不相识，却在同一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以平凡善举为陌生血液病患者送去了重生的希望。这两位来自福州泉州的80后男子，一人深耕建筑行业，一人常年奔走派送快件，素不相识的二人因一份挽救陌生人的善意相聚于此，共同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陈达奇表示，
3: 接到电话应该是上个月吧，接到这个电话也挺意外的，问我愿不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说可以，如果有缘分的话，刚好能帮助别人的话，那肯定是愿意的。
1: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庄进福表示，
4: 当时就是看那个报纸跟电视经常报道一些那个造血干细胞有需要，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出一种本能吧，所以没想到前几天接到泉州红十字会的电话，反正我就说很开心，我说好啊，没问题，只要有需要，反正我尽我所能嘛。
1: 据了解，陈达奇是福州一家建筑公司工程部的经理，2007年献血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默默等待近20年。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坚持无偿献血24年，2014年主动留样入库，接到配型成功通知后，二人积极配合各项检查，顺利完成了捐献。截至目前，福建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600例。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7级职员贾元颖表示，
5: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迎来了重生的希望。借此机会，我也想呼吁，只要年龄在18到4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大家在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可以额外留存8毫升的血样，就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1: 就在昨天，刚刚入伏。高温天里，大家都躲在屋里吹空调，可是邮政揽投员们依旧奔波街头。郑富余是福州邮政的一名揽投员，负责福州54路片区的快件派送。每天清晨7点多的时候，他的投递工作就准时开启。接下来，记者全程跟随，真实记录他的一线日常，一件件快线，一件件灼热的街道，让这份工作的辛苦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真实。7月9号上午10点，中国邮政福州市分公司61北路揽投部，地表接近40度。
6: 您几点开始送？您送完一轮回来了，是不是？
7: 7点半就已经开始分发。
6: 每天大概送多少件啊？
7: 100多吧。
6: 100多件。
7: 送100多，收大约在30-40。
1: 记者跟着郑师傅一起去送货，送完一轮下来之后，郑师傅还是活力满满，但是记者表示已经很累了。
6: 现在开过来都感觉好热，
7: 对，
6: 你也不穿，你袖子手臂不要遮住吗？
7: 要不然汗刮不出来，我们基本上很少穿防晒服的，湿度太大，汗出一下防晒服粘在身上更难受。
6: 我看你手臂已经分成再分成了。
1: 原以为30斤已经是上限了，没想到随着派件和收件同步进行，背包越走越重，派送的范围也比想象中的大得很多。郑富余表示，
7: 近的只是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远的有的时候要跑到金山去。
6: 电路是不会没电吗？这样这么远的话，
7: 正常情况下我们中午回去的时候归班交接的时候有1个多小时时间，然后也要充上电。

0: 郑师傅负责的片区写字楼、公寓、商场都有，跟着他一路跑上跑下，室外热浪翻滚，楼内冷气强劲，身体在冷热之间频繁切换，这种感觉甚至比一直在太阳底下暴晒还要难熬。
1: 您做揽投员多久了？
2: 15年了。
1: 15年了，之前是做什么的？
2: 部队退伍以后就回到福州，就到邮局了。
1: 种快递，春夏秋冬，你最怕哪个季节？
2: 夏天。
1: 夏天为什么？
2: 天气非常热，还有就是风雨比较多，冷热交替比较严重，非常容易中暑。然后雨天呢又怕雨，热天呢又怕热，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
0: 高温会退去，风雨会停歇，但肩上的责任从未放下。15年游路，他用脚步丈量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一份信任与托付。郑富宇表示，
2: 刚才到处沿街停车，那坐垫简直就非常的烫。还有就是夏天来了，7、8月份我们小孩子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些是最比较
1: 及时送达。
2: 对，这个是关系小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人家相信我们，愿意把邮件交到我们的手上，然后我们把每一份邮件送到客户手上，这我就觉得很幸福，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的希望。
0: 下一节节目您将继续关注到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的备案，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声风热线。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那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线上订购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任何诉求或者疑问，欢迎拨打8800-1234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944正。

0: 先锋。
1: 9.44正午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凉水开了的留言。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人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2: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1: 微信网友高林在官微上留言， 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4: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3: 提前90天。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王冉冉的留言，持 C1 驾照已经满6年了，现在准备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条件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申请 B1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1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连续2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1: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老马识途的留言，2010年考的驾驶证，到今年已经是10年换证期了，请问75周岁换证要参加3例测试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3: 换证的时候如果已经年满70周岁，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例测试。所以他如果换证已经是75周岁的话，是必须要参加3例测试的。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在收听的节目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互动。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备案。记者从省药监局了解到，针对长期困扰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药品说明书字号小、内容密、看不清的难题，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了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另有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完成备案，加速将看不清的说明书变成读得懂的用药指南。福建省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方案近日出台，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实现纸质版、电子版的多元化供给。据了解，本次改革不搞一刀切，企业可结合实际自主选择3种方式，大字版纸质说明书、简化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完整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同时鼓励企业自建平台或依托药品追溯码，提供可视、可听乃至盲文信息的多元获取渠道，让不同能力状况的用药者都能按需获取信息。
0: 先锋侠在线，
1: 先锋侠在线，我们来了解一下闽清夏林村。15.5规划纲要提出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推进移风易俗，乡村治理重在实效，难在长效。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这里以村规民约小切口破题，让群众当主人，让规约接地气，共同谱写乡村善治的新途径。近日，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委、村干部们召集村民代表召开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倡议会，村干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结合具体案例解读村规民约，通过互动问答、集体建诺等形式，让村规民约从纸上走到地上，融入日常，化为自觉。不仅如此，村联委还开展常态化入户宣传活动，利用周五、周末等方式与村民面对面的拉家常、讲政策，结合夏林村的人情往来现状、近期典型案例，为群众算清人情账、经济账、风气账，引导村民们成为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民陈小黎表示，
5: 这几年来，通过村规民约，各类人情开支减少，

0: 乔迁、满月等小型宴请简化了，村民全年人情支出大幅下降，不再会被人情绑架，红白攀比风气消退了。以往婚嫁商举是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现象明显减少。
1: 为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下林村还推行了人居环境整治积分月晒红黑榜制度，其中红白是减半，主动参与志愿服务，自觉维护村容环境，有序停车，助力村级产业发展等文明行为予以加分，破坏环境卫生、故意损坏公物、临时搭盖等不文明等行为予以扣分。通过奖惩分明的量化考评机制，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可兑换食物的奖励。闽清县金沙镇下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丹表示，
2: 近年来下林村推出了垃圾处理积分制、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村规民约，通过环境整治、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实施，将本村环境提升了一个高度。下一步村两委将加大力度宣传，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那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在线上订购吗？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我是景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我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5: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五新闻，我是景哲，一起来了解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备案。闽兴下林村以村规民约为笔，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福州加速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鼓楼多措并举为群众解决停车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5: 记者从省药监局了解到，针对长期困扰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药品说明书字号小、内容密、看不清难题，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另有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完成备案，加速将看不清的说明书变成读得懂的用药指南。福建省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方案近日出台，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实现纸质版、电子版多元化供给。据了解，本次改革不搞一刀切，企业可结合实际自主选择3种方式，大字版纸

0: 纸质说明书，简化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完整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同时鼓励企业自建平台或依托药品追溯码，提供可视可听乃至含盲文信息的多元获取渠道，让不同能力状况的用药者都能按需获取信息。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优先完成在产非处方药和老年人常用处方药改革的基础上，力争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科学规范、便捷高效的药品说明书多元化供给体系。目前已备案及正在推进的品种涵盖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类型，兼顾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确保改革红利惠及最广泛人群。14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时完成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来自福州的工程师陈达奇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两人互不相识，却在同一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以平凡善举为陌生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这两位来自福州泉州的80后男子，一人深耕建筑行业，一人常年奔走派送快件，素不相识的二人因一份挽救陌生人的善意相聚于此，共同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陈达奇：
1: 接到电话应该是上个月吧，接到这个电话也挺意外的，问我愿不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说可以，如果有缘分的话刚好能帮助别人的话，那肯定是愿意的。
0: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庄进福：
2: 当时就是看那个报纸跟电视经常报道一些那个造血干细胞有需要，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出一种本能吧，所以没想到前几天接到泉州红十字会的电话，反正我就说很开心，我说好啊，没问题，只要有需要，反正我随我尽我所能嘛。
0: 据了解，陈达奇是福州一家建筑公司工程部经理，2007年献血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默默等待近20年。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坚持无偿献血24年，2014年主动留样入库，接到配型成功通知后，二人积极配合各项检查，顺利完成捐献。截至目前，福建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600例。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
3: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迎来了重生的希望。借此机会，我也想呼吁，只要年龄在18到4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大家在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可以额外留存8毫升的血样，就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推进移风易俗。乡村治理重在实效，难在长效。在闽兴县金沙镇夏林村，这里以村规民约小切口破题，让群众当主人，让规约接地气，共同谱写乡村善治新途径。近日，在闽兴县金沙镇夏林村村委，村干部们召集村民代表召开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倡议会。村干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结合具体案例解读村规民约，通过互动问答、集体建诺等形式，让村规民约从纸上走到地上，融入日常，化为自觉。不仅如此，村两委还开展常态化入户宣传活动，利用中午周末上门入户，与村民面对面拉家常讲政策，结合夏林村人情往来现状、近期典型案例，为群众算清人情账、经济账、风气账，引导村民们成为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闽兴县金沙镇夏林村村民陈小黎：
4: 这几年来，通过村规民约，各类人情开支减少，乔迁满月等小型宴请简化了，村民全年人情支出大幅下降，不再会被人情绑架，红白攀比风气消退了，以往婚嫁商举是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现象明显减少。
0: 为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夏林村还推行了人居环境整治积分月晒红黑榜制度，其中红白事减半，主动参与志愿服务，自觉维护村容环境，有序停车，助力村级产业发展等文明行为予以加分。破坏环境卫生、故意损坏公物、林搭乱盖等不文明行为予以扣分。通过奖惩分明的量化考评机制，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可兑换实物奖励。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丹：
5: 近年来，夏林村推出了垃圾处理积分制、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村规民约，通过环境整治、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实施，将本村环境提升了一个高度。下一步，村两委将加大力度宣传，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0: 近期，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128亩整治良田迎来玉米采收季。作为闽后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经标准化土地整治后，这片土地完成了从闲置废弃的老旧果园到连片丰产良田的转变，走出一条党建引领、集约经营、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在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平整连片的田垄上，玉米饱满丰盈。据了解，该地块是目前闽后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今年四月全域整治工程全面开工。此前，关东村128亩地块为老旧废弃果园，土地资源闲置浪费，闽后县将该地块列为重点提质改造项目，通过标准化整治举措，全方位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实现从闲置荒地到丰产良田的质变。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2025年土地整治项目负责人邱德忠：
6: 京西镇我们23年造地造的是73亩，然后这边25年是128亩，然后我们而且刚好23年和25年是在一起的，然后连片合起来是200多亩左右，然后这边形成了就是说连片集中整治，小田并大田成规模化的产业。
0: 为最大限度释放土地整治效益，关东村以党建为引领，牵头成立百亩地农林合作社，对整治后的连片耕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耕种、统一管护、统一运营，推动村级农业向标准化、产业化方向提质升级。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党委书记畅家明：
7: 我们以党建引领村集体加农业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来管理，今年的产量可以达到25万斤，我们村集体收入可以达到5万元。
0: 下一步，关东村将继续用好土地整治成果，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14号，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水利局联合举办福州市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工作培训会，为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工作做好准备。今年6月，福建省自然资源厅明确福州为全省唯一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城市。7月，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市水利局联合印发《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实施方案》，试点工作全面提速。水资源确权登记是水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水资源管理存在物权属性模糊等短板，取水权确权难、流转难、抵押难等问题。水资源资产价值未能有效显化，通过建立和完善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制度，能够明晰取水权人的产权，促进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有利于水权交易制度的完善，推动取水权的转让交易、抵押融资，帮助取水权人缓解融资难题，助力水资源变水资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升级转化。
8: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高温天，大家都躲在屋里吹空调，可邮政揽头员们依旧奔波街头。郑富余是福州邮政的一名揽头员，负责福州五四北片区的快件派送。每天清晨7点多，他的投递工作就准时开启。接下来，记者全程跟随，真实记录他的一线日常，一件件快件，一条条灼热的街道，这份工作的辛苦远比想象中更真实。 7月9号上午10点，中国邮政福州市分公司61北路揽头部地表温度接近40度。
9: 您几点开始送？您送完一轮回来了是不是？
10: 7:30就已经开始分发。
9: 每天大概送多少件啊？
10: 100多吧。
9: 100多件。
10: 送100多，收大约在30-40。
0: 记者跟着郑师傅一起去送货，送完一轮下来，郑师傅还是活力满满，记者已经表示好

0: 累了。
1: 好热，你也不穿，袖子手臂不要遮住吗？
2: 要不然汗花不出来。我们基本上很少穿防晒服的，湿度太大，汗出一下，防晒服粘在身上更难受。
1: 我看你手臂已经分层，再分层了。
0: 原以为30斤已是上限，没想到随着派件和收件同步进行，背包越走越重，派送范围也比想象中大得多。郑富余。
2: 近的只是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远的有的时候要跑到金山去。
1: 电动车不会没电吗？这样这么远的话。
2: 正常情况下，我们中午回去的时候，归班交接的时候有1个多小时时间，然后也要充上电。
0: 郑师傅负责的片区，写字楼、公寓、商场都有。跟着他一路跑上跑下，室外热浪翻涌，楼内冷气强劲，身体在冷热之间频繁切换，这种感觉甚至比一直在太阳底下暴晒还要难熬。
1: 您做揽头员多久了？
2: 15年了。
1: 之前是做什么的？
2: 部队退伍以后就回到福州，就到邮局了。
1: 送快递，春夏秋冬，您最怕哪个季节？
2: 夏天。
1: 为什么？
2: 天气非常热，还有就是风雨比较多，冷热交替比较严重，非常容易中暑。然后雨天呢又怕雨，热天呢又怕热。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
0: 高温会退去，风雨会停歇，但肩上的责任从未放下。15年游路，他用脚步丈量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一份信任与托付。郑富余。
2: 刚才到处沿街停车，那坐垫简直就非常的烫。还有就是夏天来了，7、8月份我们小孩子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些是最比较
1: 及时送达。
2: 对，这个是关系小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人家相信我们，愿意把邮件交到我们的手上，然后我们把每一份邮件送到客户手上，这我就觉得很幸福，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的希望。
0: 跟着郑师傅一路送件，反复的温差变化已经让记者的身体有些不舒服了，可一直到中午，郑师傅的工作依旧没有停下。来之前，记者心想，记者这份职业也算是经得起考验的，但真的跟下来才发现，身体远比想象中更诚实，这份工作真的不容易。这是记者体验的一天，却是郑师傅重复了15年的日常，年年如此，日日奔波。游路有终点，但这份坚守从未止步。近期，闽侯县的少奶奶接到了一通求救电话，在电话的那头，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带着哭腔向她求救，情况万分火急。老人二话不说，揣上银行卡就往银行跑。这通看似非常寻常的来电，背后却藏着一种每个人都可能遇上的心骗术。
2: 这是取的钱，这是准备给他转的吗？
3: 对，他说外面要有罚款，饭店挂机。
0: 闽侯的少奶奶的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却是他在远方工作的一个外孙。这位外孙向少奶奶焦急的哭诉，说自己涉嫌违法，被警方调查，如果不及时解决，将被通报到单位。摆平这事儿需要6万元，求他先拿出2万元应应急，并反复要求保密。心急如焚的少奶奶来不及多想，立马带上2万元现金去往银行。闽侯县公安局上干派出所民警朱凯表示。
4: 昨天6月18号早上11点多，当时我正好在值班，然后接到我们反诈平台下发的一条高危预警指令，然后因为这个高龄老人啊，就是这个易受骗的高危群体，然后情况紧急，我就立即带着处理的工作人员赶赴预警地点。
0: 民警赶到银行网点时，少奶奶还在不停地催促柜员赶紧办理汇款，不然她外孙的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见少奶奶情况激动，民警一边耐心地安抚，问清楚来龙去脉，一边紧急联系她的外孙。不巧的是，她外孙因为工作的原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4: 诈骗分子，通过 AI 精准模仿 AI 技术精准模仿老人的外孙的声音，然后冒充老人外孙对老人进行诈骗，然后对老人谎称，是昨天晚上在浙江一宾馆内喝酒后找了一名小姐，然后当场被当地的派出所查获了，然后跟老人说，如果缴纳了6万元钱，他就可以不要通报单位，能保住工作。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直接跟老人说，首先这肯定是诈骗，首先打他外孙电话，

0: 我是拨打均没有接通，后面马上又联系这老人的女儿，然后她通过多方的渠道最终联系上了老人的外孙，然后确认了其平安无事。
1: 最终少奶奶的20000块算是保住了。回过头来看看，这起骗局并非偶然。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短视频朋友圈里发语音晒自拍，这些公开的素材一不小心就成了骗子的素材库。再加上黑色产业链、倒卖户籍、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等隐私信息，骗子把两者一结合，就能精准地定制出专门针对于老年人的诈骗剧本。在此民警提醒，
0: 诈骗手段在不断的升级，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语音在线不如电话多发合适，事情在急绝不当场转账，多一分求证就能守住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2: 先锋944正午热线，
1: 正午热线，我们来关注微信网友春暖花开在官微上的留言。女士，1978年生，43岁，开始交灵活就业社保，已经交了65个月了。请问几岁能退休呢？是要交满15年还是20年？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3: 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政策，他1978年2月，那他的灵活就业女性职工的话，他的退休年龄是在57周岁1个月，那他的在2035年去办这个退休，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8年。那其实他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算了一下，他的最低他的年限哈，其实也就交了14年多嘛，目前还是不够这个18年，所以说他要继续后延缴费，就是一直补足到满18年。因为像这种情况，他其实是要明确一下，就是比方说他这个年龄，哎，然后又是以灵活就业身份，要到哪一年办这个退休，就是正常的办退休，然后明确完是在哪一年以后，看哪一年的最低缴费年限，然后如果不够就要一直缴费到补足嘛。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半杯冰美式在官微的留言。12123上选车牌号，还没去交管所上牌，12123上就已经显示已经确认上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4: 他这位网友可能这个进入12123的路径应该是新车上牌这个环节，不仅仅只是选号这个环节。那新车上牌环节其实是我们在这个25年的这个11月份推出的一个放管服的一个新举措，就是可以通过网办的一个形式，机动车免查验，机动车这个在通过12123申请以后，直接它的数据通过我们网办中心，就给他这个新车注册又办结了。那他现在要做的是，就是到他12123的账号里看一下他再办的流水提示到哪个环节，如果是都办好了，来我们现场领牌证也行，做寄递也行，他当时在这个 APP 上面提交的申请继续办理下去的，所以他要关注一下这个。
1: 继续来了解微信网友高林的留言。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5: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6: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5: 提前90天。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王冉冉的留言。持 C1 驾照已经满6年了，现在准备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要求？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5: 申请 B1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1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近连续2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1: 以上就是为您送出今天先锋5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关于这家医院哈，大家可能会产生不少的疑问，比如说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的医院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的举措？那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是可以在线上直接订购的吗？针对出国旅游和旅行的这个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而作为福州市首批的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够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它美在哪里呢？
7: 没错，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您一起解答。
2: 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叫做坚守为民初心，办好群众健康实事。
7: 是的，
2: 首先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党委委员、院长助理、肝病内科常务副主任、非病毒性肝病病区主任黄祖雄。黄院助您好。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党委委员、院长助理、肝内科常务副主任、非病毒性肝病区主任黄祖雄。首先，我仅代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感谢市委组织部、市政务服务中心和福州广播电视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向广大市民、网友与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我们孟超肝胆医院近期所做的一些事情，同时也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深入。

0: 的沟通和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对你们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对于存在的问题也会认真的加以研究解决落实，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同时呢，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哈，他们分别是门诊急诊部护士长陈秀敏，
2: 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持工作洪美珠，
1: 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嘉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2: 是，那么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接下来，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对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前世今生，我们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始建于1947年，前身是福州市传染病医院，2011年正式更名为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是国内唯一一所以吴孟超院士名字命名的公立医院。2025年5月22日，正值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逝世4周年，医院正式增挂福建医科大学吴孟超纪念医院院牌，同属一家医疗机构，历史底蕴深厚，综合实力强劲。国内以知名人物命名的公立纪念医院标杆有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山医院，以白求恩命名的系列和平医院，捐资新医的邵逸夫医院等，均是极具代表性的标杆医疗机构。医院现有金山、西红两大院区，在深耕肝胆胰脾外科、肝移植科、肝病内科等传统优势王牌专科的基础上，持续拓宽综合诊疗服务范围，开设胃肠外科、胸外科、甲乳外科、泌尿外科、妇科、肿瘤科、放疗科、中西医结合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肾内科、口腔科、康复医学科等多个学科，现已发展成为专科门类齐全、肝病特色鲜明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1: 所
2: 以说咱们孟超肝胆医院其实现在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哈，
1: 没错，
2: 它不单是这个治疗肝病的这个范围。
1: 对，它的前身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福州市传染病医院，那现在呢和我们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其实是一家的。
2: 对，
1: 好，但是为什么听起来像专科医院，但是又有那么多其他的科室，感觉又像是综合医院，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医院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黄院柱来回答一下。
0: 我们医院是一所以肝胆学科为特色的三级甲等公立综合医院，目前有金山、西红两个院区。我们医院从2024年起就已经从专科医院转型为综合医院，医院不仅开设传统的优势学科，包括肝胆胰脾外科、肝移植科、肝病内科，还开设胃肠外科、胸外科、甲乳头颈外科、泌尿外科、妇科、肿瘤科、放疗科、中西医结合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以及口腔、康复、内分泌等综合诊疗科室。我们医院建设有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之一，所以除了肝胆疾病，其他系统的临床疾病，比如胃肠、胸外科、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甲状腺相关疾病、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泌尿系统疾病等，都能在我院得到科学系统的评估和诊治，甚至有些疾病的诊疗探索一直走在学科的发展前沿。比如我们的胃肠外科陈少勤教授团队可以开展我们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胃肠手术。肿瘤科尽管组建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医院的陈玄主任团队已经承接多项的全国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并取得良好的疗效。
2: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刚才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解答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综合性的医院。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热线当中得到解答。当然您有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相关的问题哈，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是的，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哈都在开展这个智慧化的建设，那我们孟超肝胆医院当然也不例外。其实智慧化的建设目的啊就是便民。
0: 对，
6: 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在智慧化便民方面又有哪些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陈护士长来为我们回答一下。
7: 是的，我们医院是很早就开始进入智慧化的时代了。我们医院是全省第一批的互联网医院，平台已经迭代多代了，一直在前进，一站式落实了网上预约、无感支付、在线复诊，然后智能随访、药品配送到家等全链条的功能，落地了刷脸就医、信任就医便捷模式，还有我们开展了线上的 AI 智能分诊、 AI 就医实景指引，精准的匹配就医的各种需求。同时我们现在也开始和京东平台搭建检验上门服务，实现线上下单、上门采样、实验室检测，然后在线查询互联网医院就医或者线下就医都可以，全链条整体的闭环的整个诊疗的模式，真正的能够帮助做到便民、惠民、少跑路。在全省率先打造了智慧化管理，还有免赔付病房，重构了我们住院康复的体验，实现免赔付服务全流程可查看、可追溯，破解了传统的住院陪护的诸多痛点。
0: 好，感谢陈护士长哈。其实我对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就是药品配送到家这项还

0: 挺感兴趣的，因为很多医院哈，就你看完病之后可能排队拿药也是一个挺浪费时间的一个事情，
1: 对对，
0: 特别是像什么类似比如说我要去看中医的时候啊，拿药就特别久，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呢？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到刚才说的黄院柱那里去看病，他开的药你直接在楼上开好，你下楼的时候我们的自助机已经帮你发好药了，所以说没有等待时间。那说到的中草药，中草药是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您可以在我们的药房门口扫码填上您的收药地址联系电话，然后我们熬好的药会送到您指定的地点。还有一种情况，那患者是在互联网医院上就诊的，也是可以按照您留下的地址送配送药品到家。
0: 很方便哈。
2: 是的，感谢这个非常发达的物联网哈。就包括这个快递配送。那么当然，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我们稍后啊，现在刚好二号线上有一位周女士刚刚进来，
0: 先来关注一下
2: 周女
0: 士的问题。
2: 对，周
0: 女
2: 士你好，我们先来听一下。
0: 你好。
3: 主持人你们好。就是呢我家里老人家比较多，然后我家呢也是住在我们那个孟涛肝胆医院附近嘛。那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家的老人家呢他不会使用一些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什么智慧化的一些就医服务设备，那他们去看病该怎么办呢？
0: 确实哈，对于
2: 老人不会智慧化。
0: 虽然智慧化是方便了咱们年轻的朋友，但是老年朋友可能还是有这个需求的。
2: 好，我们有请陈护士长来回答。
1: 没关系，周女士，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人工服务，就是我在各楼层都安排都有人工服务。然后还有就是您可以打电话，我在在医院的小程序上有一个公开的长者热线，就是88110232，还打电话来约。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个在小程序上还开发了一个便民服务，就是陪诊服务。我们除了用人工服务替代了数字，这样子的话您的父母就交给我们来照顾，我们陪你。
2: 就咱不仅有先进的智慧化，同时也有人性化的这样一个服务在线上。
1: 对对对，
0: 咱们这块收费吗？
1: 不收费，
0: 额外不收费。
1: 对对对，不收费，
0: 专门安排了人在陪着这个咱们的老年朋友，还不收费。
1: 对对对，不收费，不收费。
0: 好，周
2: 女士，
3: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让我放心了。
2: 好，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黄女士在等待。
0: 黄女士，
2: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黄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4: 我是想咨询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之前也发生过类似这样子，比如说年迈的老父亲哈，因为我们父亲年龄比较大，那有一次是不小心把手割伤了，而且伤口还比较深，然后就送到当时就是就近的一家的三甲医院去进行了一个包扎。但是因为伤口这么深，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打一个破伤风针，但是他们是说院里头没有，然后呢，我们就是又不得不把他送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如像省立医院这样子的。后来我们去了省立医院才打上了这个针的，就觉得这样子是很折腾的，因为毕竟是三甲医院嘛。那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孟涛肝胆医院它也是三甲医院，它能打这个针吗？或者说晚上急诊的时候可以打这个针吗？
2: 破伤风哈，
0: 破伤风
1: 能打的，能打的，我们一直都在打，
2: 能打。
1: 对，我们急诊科晚上也是24小时开放的。然后那个你打到的破伤风是我们一直都有在打，然后我们还是我们苍山区破伤风疫苗的唯一的一家定点单位。可以打，
2: 不仅可以打，而且还可以打疫苗。
1: 对对对，破伤风疫苗我们也有接种。
0: 陈护士长，我们除了这个破伤风之外，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说到是割到的手哈，那有可能还有比如说猫猫狗狗抓到咬到的这种
2: 狂犬
0: 病
2: 疫苗。
1: 我们有的，
0: 也都有。
1: 我们是福建省唯一家三甲医院里面设有成人门诊的一个成人接种门诊，别的医院都没有的。
0: 再要求高一点，24小时都有吗？
1: 我们那个犬苗就是被猫猫狗狗咬伤的犬苗第一针处理，我是24小时都有的。然后还有别的医院。
0: 破伤风也是24小时都有。
1: 对的，对的，对的，都有的。
0: 好。
2: 所以黄女士，你可以完全放心。
4: 好，
2: 好。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破伤风针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因为什么
0: 有的医院有，
2: 可能没
0: 有的没
2: 有。对，
1: 它是这样子，破伤风疫苗 是必须要有资质的，比如说我是成人接种门诊，我才有资质打破三分疫苗。那别的医院他可能就是
0: 不是说我是三甲医院我就有这个资质可以打这个疫苗，能不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的，可以这么理解的。那我们除了破三分疫苗，我们乙肝那是我们的拳头了，还有那个戊肝疫苗，HPV， 还有带状疱疹疫苗，那犬苗我们现在也打了非常多，那我们这里有个特点就是我跟急诊离得很近，然后疫苗的门诊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天正常的上班时段我们都开放打，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方便这种上班族周末可以过来打。
2: 好好，周末也开放哈，我们先看一下一号，
1: 开放，
2: 好，一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在等待。你好林女士。
0: 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那个九价疫苗，就是要怎么预约呢？
2: 刚好说到这个疫苗的问题呢，
1: 您可以打我刚才说的88110232，
0: 88110232，
2: 哎，
0: 对对，这个是长者热线，打疫苗也可以预约，
1: 也可以预约的，
2: 好，
5: 他只能电话预约吗？还是
2: 比如微信啊、小程序啊这样的？
1: 可以，可以的，你可以到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上面。
0: 好，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当然了，如果您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0: 是，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呢，除了我们刚说到这个肝胆学科这个特色专科之外，还能为广大的市民提供中医和健康管理的特色诊疗服务。那接下来咱们就先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孟超肝胆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肝病重点专科、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基地，福建省创双高中医疫病重点专科，今年还入选省级中医肝病优势专科建设项目。科室设有国医大师曹恩祥工作室和福建省名中医李勤工作室，拥有一支理念创新、技术精湛的医护团队。科室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中参西的理念，将中医整体观念与西医精准诊疗深度融合，专注于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癌等肝科疾病及肿瘤、消化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室。
9: 那么中西医结合这个词啊，其实我们已经听说很久了，但是一般呢都是停留在概念当中。那趁着今天中西医双方的专家都在场啊，我们呢就以常见的急性肝炎为例，有请洪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常规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11: 从中医角度看，急性肝炎大多属于黄疸、胁痛等范畴，病位主要在肝脾。黄疸的发生核心病机是湿浊阻滞，导致肝胆疏泄失常，胆汁不循肠道外溢，几乎而发黄。我们治疗时并不把焦点只放在病毒载量和转氨酶数值上，而是强调辨证论治，也就是说根据患者的不同症型来个体化用药。 比如说这个患者深黄、木黄、亮黄、黄色鲜明，同时伴有

0: 口干发热、便秘、舌质红、苔黄腻、脉弦瘦，这就属于阳黄。那这时候它的症型是属于湿热内蕴症，治疗上就应当清热利湿，我们会常用茵陈蒿汤这一类。而如果患者黄色是晦暗的，同时伴有怕冷啊、乏力、口淡不渴、舌质淡、苔白腻、脉如缓，这就属于阴黄，它是寒湿内阻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再用寒凉药了，而要温中化湿、健脾和胃。我们可以选用茵陈逐护汤。那中医药在保肝降酶、退黄还有调节免疫方面是具有明确的优势的。那尤其在改善患者的乏力、恶心、食欲不振、睡眠差等症状上，优势就更突出。中西协同治疗并不是简单的叠用药，而是优势互补。西医呢，它通过抗病毒、抗炎保肝，快速的控制病情的进展。那我们中医主要是从整体上调理这个身体状态，那两者配合，患者的肝功能恢复更快，症状减轻也更迅速啊，恢复期也可以大大的缩短。
1: 好，谢谢我们刚才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介绍。对，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位刘女士在等待着。好，你好，刘女士。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3: 你好，主任，刚才听说你们医院有研发那种养肝护肝药嘛，还能用于日常醒酒的本院制剂，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吗？那这些药如果就线下就诊，就线下购买，还能不能做线上的订购？
1: 关于线上订购，
2: 好，
3: 就是线上买药啊，有没有这种渠道啊，这些的。
0: 感谢刘女士的提问。中医药学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古代科学的瑰宝。那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医院呢，在传承发展中医药的道路上也不断在创新。那老一辈的中医药专家啊，陆续研制出甘宝胶囊、抗千一号、金线莲液、复方金线莲口服液、银白颗粒、基因退黄颗粒等11种专科特色中成药制剂。那在这里我先简单的介绍两款。一款是甘宝胶囊，它的功效是清热利湿、消食降脂、润肺化痰，主要适用于脂肪肝以及急慢性肝炎当中属于肝热积滞的患者，还有不少的患者用于就是大家说的醒酒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那这款药还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和福州市的科技进步奖，在肝病患者当中口碑很好。那另外一款是复方金线莲口服液，它的主要成分是我们那个新鲜的金线莲跟灵芝，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益气凉血，适用于急慢性肝炎以及乙肝病毒携带的者当中属于热毒气虚症的人群。
1: 好的，谢谢。
2: 好，
1: 刘女士听到了哈。
3: 好的，我了解了哈。好，谢谢主任。
1: 那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两款，比如说这个甘宝胶囊还有复方金线莲口服液，那一般我们要怎么去购买呢？
2: 对，怎么样购买？我们需要到这个咱们的门诊先去就医，然后再购买吗？
0: 关于那个上述这个院内制剂的购买，患者如果有时间，最好是到我们医院的中西结合科门诊就诊。我们的中西结合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望闻问切这一些视诊信息，详细辨证以后开具处方，这是确保用药安全的有效的前提。那为了方便大家，针对常用的这个院内制剂，我们也开通了互联网医院的线上复诊和开药服务。特别是如果您之前在我院有过就诊记录的可以通过线上操作购买，非常便捷。
1: 好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位郑先生正在等待哈。郑先生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郑先生请讲。
4: 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就是前几年有检查那个是吧，有肝多发的血管瘤嘛。然后检查的医生都是说这个是良性的，他说只能等长大了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是想问一下，这个没有早期可以干预的，避免以后长大了再去做手术，这个风险还是什么的？
2: 好，郑先生，这问题可能要问到黄院主哈。
5: 实际上是我们可能很多

0: 市民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血管瘤，看到肝的血管瘤，一看到这个瘤子都非常紧张，
1: 听到这个字都紧张。
0: 对，那实际上首先一个概念，这个肝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而且这个很多病人，很多群老百姓去体检的可能都会有，它的发生的比例还是蛮高的。那总体上肝的血管瘤是进展是非常缓慢，它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肿瘤，所以它不会带来非常糟糕的恶性的结果，它进展也非常缓慢。那么一般情况下，血管瘤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我们不提倡去过度的去干预，因为它对正常的肝脏功能是没有影响的。那如果说这个血管瘤近期内突然间长大了，每年去体检一次复查一下，如果它长得很快，那我们可能才会考虑要不去干预。那如果是很平稳的状态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干预。那至于药物能不能预防，那实际上目前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预防说这个血管瘤的发生，所以监测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定期复查。
1: 所以张先生，您原来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的也没有问题
2: 啊。对对，我就想着也没有，
1: 只是可能没有像黄院柱跟您解释的这么清楚。
3: 我知道郑先生想问问题的就是他是不是可逆的这个病。
0: 血管瘤发生然后他基本上这辈子可能就很难完全消失掉，
3: 不可逆，
0: 但是他总体进展非常缓慢，不要那么紧张。
1: 所以我们就是正常的每年我们去体检去监测，然后去看一下他有没有忽然变大啊。黄院柱刚说就这意思，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确实要到医院去进行手术处理。
2: 他这个长大多少公分还在我忘记掉了，就看来去做手术。
0: 那我们通常比较大，比如超过10公分的时候，
1: 10公分啊，
0: 对，如果是2-3公分3-5公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去处理，因为不必要去过多的干预。
2: 10公分
1: 郑先生，超过10公分才可能要进行手术处理，好吧？
3: 好，
1: 您可以对比一下情况啊。
2: 好的，
1: 郑先生再见。
2: 谢谢您。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7: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接近的是三号线何女士。
6: 何女士你好。
7: 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哎，何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8: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体检当中最怕查出问题没人管，然后自己上网查呢又吓得半死。比如说我在你们这查出肺结节或者说肝功异常的话，后续该怎么办？是自己挂号啊找医生，还是说你们会帮忙处理？
7: 这确实是体检完之后大家拿到那体检报告时候的那一瞬间的心情，
6: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看不懂哈。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9: 这个问题也确实问到了我们点子上，因为很多的客户都关注这个检后的管理问题。那我们的孟超健康管理中心呢，是全省首创了一个健康专家顾问团入驻体检中心的一个模式。这个由全院的各科室高级专家组成了我们的健康顾问团，在体检中如果有发现异常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危急的程度分级进行处理。危及生命的，我们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安排住院治疗。那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我们相关的专家会主动电话联系您，告知专业的处理意见。我们是真正的做到了体检即诊疗，发现问题当场开通绿色的就医通道，直接预约门诊或住院，不会让您拿着报告四处奔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7: 也就是说咱们体检完了之后，就是孟超肝胆医院这个体检科这个地方是有专门的医生的专家团队就在那个地方，您可以直接拿着报告到我们的现场去了解，
6: 是的，
7: 就可以了。
6: 好，何女士，
7: 不会有这种看不懂报告的情况哈。
6: 好的，谢谢何女士。
7: 其实我们也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何女士提到的肺结节，如果说查出来的话，咱们体检中心一般会怎么操作呢？张主任。
9: 随着这个居

0: 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和这个检查设备的精确度的提高，确实肺结节的检出率现在是越来越高。那我们检出肺结节怎么办呢？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了。首先我们对肺结节是进行一个分类的处理，对于低于3毫米以下的肺结节，一般不用过多关注，不要管它。那对于3到6毫米之间的这个结节呢，一般我们会提醒客户，每年定期体检观察这个结节变化，没有变化的话就保持观察就可以了。那对于这个大于6毫米又小于10毫米的这个低危的结节，那我们会建议3个月复查一下，然后视情况进一步的进行处理，有需要治疗的进行治疗，有的炎症消失了就不需要去管它。那对于超过10毫米或者是 CT 检查提示有高危的结节，比如说它有血管、有分叶、有胸膜的一个牵拉针等等情况的这个高危的这个结节呢，我们会立即开通就医的绿色通道，对接本院的那个胸外科的主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1: 好的，谢谢张主任的介绍。我们接下来
2: 看一下，
1: 对，最后有一位1号线上的谢先生，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1: 您说，
2: 谢先生，请讲。
3: 哎，主任你好，就是我最近老这个感觉老是有点疲劳，想做个全面体检，但是又怕花那个冤枉钱。我看到你们医院那个线套餐的比较多，100的还是几千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比较合适啊。
2: 到底查哪些项目比较合适，对不对？
3: 对，还有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医生会不会推荐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给我们检查呀？
1: 好，这个问题很好，好，我们有请张主任来回答一下啊。
0: 谢先生，你的顾虑我们都非常的理解，我们都害怕陷入消费陷阱，但是我们的孟超健康体检中心是实行这个1+X 的个性化的套餐设计，我们是先由医院的全科医生对您进行一个1:1的问诊，了解你个人的体质、家族史、生活习惯、职业特点等等，再量身定制最适合您的体检方案，既不会遗漏风险，也不会过度检查我们的医生只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推荐项目，不会让您花冤枉钱。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基础的通用套餐多种选择，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放心的做选择。
2: 好，谢先生，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哈。
1: 好
3: 好，那谢谢
2: 好，谢先生，
1: 谢谢，
2: 再见。
1: 好，其实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我相信大家还是有非常非常多问题的，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还是想最后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有请黄院柱为我们今天谈一谈上线感受。
4: 感谢我们党分政分热线栏目的全体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还有我们广大的热心的市民。那今天应该说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党分政分的热线栏目，我们接受我们这些热心的听众网友的咨询，和大家进行交流，让大家也再次深入的了解孟超肝胆医院。我们大家提出的问题其实都很好，都很有针对性，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市民朋友们的关注的重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持续的改善我们的医疗服务，我们也将继续以吴孟超院士为榜样，传承和发扬吴老的三爱四援精神，那么以人民为中心，愿心的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孟超肝胆医院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尽所能守护百姓健康，提高群众的就医体验。再次感谢大家。
2: 好，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

0: 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

0: 得冷静判断。
1: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5秒到。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关于这家医院哈，大家可能会产生不少的疑问，比如说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的医院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的举措？那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是可以在线上直接订购的吗？针对出国旅游和旅行的这个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而作为福州市首批的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够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它美在哪里呢？
14: 没错，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您一起解答。
1: 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叫做坚守为民初心，办好群众健康实事。
14: 是的，
1: 首先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党委委员、院长助理、肝病内科常务副主任、非病毒性肝病病区主任黄祖雄。黄院助您好。
1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党委委员、院长助理、肝内科常务副主任、非病毒性肝病区主任黄祖雄。首先，我仅代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感谢市委组织部、市政务服务中心和福州广播电视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向广大市民、网友与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我们孟超肝胆医院近期所做的一些事情，同时也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对你们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对于存在的问题也会认真的加以研究解决落实，谢谢大家。
14: 好的，谢谢。同时呢，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哈，他们分别是门诊急诊部护士长陈秀敏，
1: 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持工作洪美珠，
14: 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嘉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1: 是，那么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接下来，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

0: 热线电话8800-1234。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对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前世今生，我们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始建于1947年，前身是福州市传染病医院，2011年正式更名为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是国内唯一一所以吴孟超院士名字命名的公立医院。2025年5月22日，正值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逝世4周年，医院正式增挂福建医科大学吴孟超纪念医院院牌，同属一家医疗机构，历史底蕴深厚，综合实力强劲。国内以知名人物命名的公立纪念医院标杆有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山医院，以白求恩命名的系列和平医院，捐资兴医的邵逸夫医院等，均是极具代表性的标杆医疗机构。医院现有金山、西红两大院区，在深耕肝胆胰脾外科、肝移植科、肝病内科等传统优势王牌专科的基础上，持续拓宽综合诊疗服务范围，开设胃肠外科、胸外科、甲乳外科、泌尿外科、妇科、肿瘤科、放疗科、中西医结合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肾内科、口腔科、康复医学科等多个学科，现已发展成为专科门类齐全、肝病特色鲜明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孟超肝胆医院其实现在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哈，
1: 没错，
0: 它不单是这个治疗肝病的这个范围。
1: 对，它的前身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福州市传染病医院，那现在呢和我们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其实是一家的。
0: 对，
1: 好，那是为什么听起来像专科医院，但是又有那么多其他的科室，感觉又像是综合医院，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医院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黄院柱来回答一下。
2: 我们医院是一所以肝胆学科为特色的三级甲等公立综合医院，目前有金山、西红两个院区。我们医院从2024年起就已经从专科医院转型为综合医院，医院不仅开设传统的优势学科，包括肝胆胰脾外科、肝移植科、肝病内科，还开设胃肠外科、胸外科、甲乳头颈外科、泌尿外科、妇科、肿瘤科、放疗科、中西医结合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以及口腔、康复、内分泌等综合诊疗科室。我们医院建设有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之一，所以除了肝胆疾病，其他系统的临床疾病，比如胃肠、胸外科、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甲状腺相关疾病、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泌尿系统疾病等，都能在我院得到科学系统的评估和诊治，甚至有些疾病的诊疗探索一直走在学科的发展前沿。比如我们的胃肠外科陈少勤教授团队可以开展我们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胃肠手术。肿瘤科尽管组建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医院的陈玄主任团队已经承接多项的全国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并取得良好的疗效。
0: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又要。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刚才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解答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综合性的医院。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热线当中得到解答。当然您有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7: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相关的问题哈，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是的，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哈都在开展这个智慧化的建设。那我们孟超肝胆医院当然也不例外。其实智慧化的建设目的啊就是便民。
7: 对。
6: 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在智慧化便民方面又有哪些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陈护士长来为我们回答一下。
8: 嗯，是的，我们医院是很早就开始进入智慧化的时代了。我们医院是全省第一批的互联网医院，平台已经迭代多代了，一直在前进，一站式落实了网上预约、无感支付、在线复诊，然后智能随访、药品配送到家等全链条的功能，落地了刷脸就医、信任就医便捷模式，还有我们开展了线上的 AI 智能分诊、 AI 就医实景指引，精准的匹配就医的各种需求。同时我们现在也开始和京东平台搭建检验上门服务，实现线上下单、上门采样、实验室检测，然后在线查询互联网医院就医或者线下就医都可以，全链条整体的闭环的整个诊疗的模式，真正的能够帮助做到便民、惠民、少跑路。在全省率先打造了智慧化管理，还有免赔付病房，重构了我们住院康复的体验，实现免赔付服务全流程可查看、可追溯，破解了传统的住院陪护的诸多痛点。
7: 好，感谢陈护士长哈。其实我对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就是药品配送到家这一项还挺感兴趣的，因为很多医院哈，就是你看完病之后可能排队拿药也是一个挺浪费时间的一个事情。
8: 对，
7: 特别是像什么类似比如说我要去看中医的时候啊，拿药就特别久，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呢？
8: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到刚才说的黄院珠那里去看病，他开的药你直接在楼上开好，你下楼的时候我们的自助机已经帮你发好药了，所以说没有等待时间。那说到的中草药是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您可以在我们的药房门口扫码填上您的收药地址、联系电话，然后我们熬好的药会送到您指定的地点。还有一种情况，那患者是在互联网医院上就诊的，也是可以按照您留下的地址配送药品到家。
7: 很方便哈。
6: 是的，感谢这个非常发达的物联网哈。就包括这个快递配送。那么当然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我们稍后啊，现在刚好二线上有一位周女士刚刚进来。
7: 先来关注一下
6: 周女
7: 士的问题。
6: 对，
7: 周女
6: 士你好，我们先来听一下。
7: 你好。
9: 主持人你们好。就是呢我家里老人家比较多，然后我家呢也是住在我们那个孟超肝胆医院附近嘛。那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家的老人家呢他不会使用一些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什么智慧化的一些就医服务设备，那他们去看病该怎么办呢？
7: 确实哈，对于
6: 老人不会智慧化。

0: 智慧化是方便了咱们年轻的朋友，但是老年朋友可能还是有这个需求的。
1: 好，我们有请陈护士长来回答。
2: 没关系，钟女士，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人工服务，就是我在各楼层都安排都有人工服务，然后还有就是您可以打电话，我在在医院的小程序上有一个公开的长者热线，就是88110232，还打电话来约。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个在小程序上还开发了一个便民服务，就是陪诊服务。我们除了用人工服务太替代了数字，这样子的话您的父母就交给我们来照顾，我们陪你。
1: 就咱不仅有先进的智慧化，同时也有人性化的这样一个服务在线上。
2: 对对对，
0: 咱们这块收费吗？
2: 不收费，
0: 额外不收费。
2: 对对对，不收费，
0: 专门安排了人在陪着这个老年朋友。
2: 对对对对，
0: 还不收费。
2: 对对 对, 对，不收费，不收费。
0: 好，钟
1: 女士，
3: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让我放心了。
1: 好，
3: 谢谢。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黄女士在等待。
0: 黄女士，
1: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黄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4: 我是想咨询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之前也发生过类似这样子，比如说年迈的老父亲哈，因为我们父亲年龄比较大，那有一次是不小心把手割伤了，而且伤口还比较深，然后就送到当时就是就近的一家的三甲医院去进行了一个包扎，但是因为伤口这么深，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打一个破伤风针，但是他们是说院里头没有，然后呢，我们就是又不得不把他送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如像省立医院这样子的，后来我们去了省立医院才打上了这个针的，就觉得这样子是很折腾的，因为毕竟是三甲医院嘛，那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孟超肝胆医院它也是三甲医院，它能打这个针吗？或者说晚上急诊的时候可以打，
1: 破伤风哈，
0: 破伤风
2: 能打的，能打的，我们一直都在打，
1: 能打啊。
2: 对，我们急诊科晚上也是24小时开放的。然后那个你打到的破伤风是我们一直都有在打，然后我们还是我们昌山区破伤风疫苗的唯一的一家定点单位。可以打，
1: 不仅可以打，而且还可以打疫苗。
2: 对对对，破伤风疫苗我们也有接种。
0: 陈护士长，我们除了这个破伤风之外，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说到是割到的手哈，那有可能还有比如说猫猫狗狗抓到咬到的这种
1: 狂犬
0: 病
1: 疫苗
0: 啊，
2: 我们有的，
0: 也都有。
2: 我们是福建省唯一家三甲医院里面设有成人门诊的一个成人接种门诊，别的医院都没有的。
0: 再要求高一点，24小时都有吗？
2: 我们那个犬苗就是被猫猫狗狗咬伤的犬苗第一针处理，我是24小时都有的。然后还有别的疫苗，
0: 破伤风也是24小时都有。
2: 对的，对的，对的，都有的。
0: 好。
1: 所以黄女士，你可以完全放心啊。
4: 好，
1: 好。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破伤风针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因为为什么
0: 有的医院有，有的
1: 没
0: 有？
1: 对，
2: 它是这样子，破伤风疫苗是必须要有资质的，比如说我是成人接种门诊，我才有资质打破伤风疫苗。那别的医院，它可能就是
0: 不是说我是三甲医院，我就有这个资质可以打这个疫苗，能不能这么理解？
2: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的，可以这么理解的。那我们除了破伤风疫苗，我们乙肝那是我们的拳头了，还有那个戊肝疫苗，HPV， 还有带状疱疹疫苗，那犬苗我们现在也打了非常多，那我们这里有个特点，就是我跟急诊离得很近，然后疫苗的门诊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天正常的上班时段，我们都开放打，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方便这种上班族周末可以过来打。
1: 好，周末也开放哈。
2: 对对对，
1: 我们先看一下一号，
2: 开放。
1: 好，一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在等待。你好，林女士。
0: 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那个酒驾疫苗，就是要怎么预约呢？
1: 刚好说到这个疫苗的问题了。
2: 您可以打我刚才说的88110232，
0: 88110232。
2: 对对对，
0: 这个是长者热线，打疫苗也可以预约。
2: 也可以预约的。
0: 好。
5: 他只能电话预约吗？还是
1: 比如微信啊、小程序啊这样的？
2: 可以的，你可以到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上面。
0: 好，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

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0: 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当然了，如果您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是，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哈，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呢，除了我们刚说到这个肝胆学科这个特色专科之外，还能为广大的市民提供中医和健康管理的特色诊疗服务。那接下来咱们就先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孟超肝胆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肝病重点专科、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基地，福建省创双高中医疫病重点专科，今年还入选省级中医肝病优势专科建设项目。科室设有国医大师曹恩祥工作室和福建省名中医李勤工作室，拥有一支理念创新、技术精湛的医护团队。科室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中参西的理念，将中医整体观念与西医精准诊疗深度融合，专注于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癌等肝科疾病及肿瘤、消化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室。
5: 那么中西医结合这个词啊，其实我们已经听说很久了，但是一般呢都是停留在概念当中。那趁着今天中西医双方的专家都在场啊，我们呢就以常见的急性肝炎为例，有请洪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常规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6: 从中医角度看，急性肝炎大多属于黄疸、胁痛等范畴，病位主要在肝脾。黄疸的发生核心病机是湿浊阻滞，导致肝胆疏泄失常，胆汁不循肠道外溢，几乎而发黄。我们治疗时并不把焦点只放在病毒载量和转氨酶数值上，而是强调辨证论治，也就是说根据患者的不同症型来个体化用药。比如说这个患者深黄、木黄、亮黄，黄色鲜明，同时伴有口干发热、便秘、舌质红、苔黄腻、脉弦索，这就属于阳黄。那这时候它的症型是属于湿热内蕴症，治疗上就应当清热利湿，我们会常用茵陈蒿汤这一类。而如果患者黄色是晦暗的，同时伴有怕冷啊、乏力、口淡不渴、舌质淡、苔白腻、脉如缓，这就属于阴黄，它是寒湿内阻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再用寒凉药了，而要温中化湿、健脾和胃。我们可以选用茵陈逐护汤。那中医药在保肝降酶、退黄还有调节免疫方面是具有明确的优势的。那尤其在改善患者的乏力、恶心、食欲不振、睡眠差等症状上，优势就更突出。中西协同治疗并不是简单的叠用药，而是优势互补。西医呢，它通过抗病毒、抗炎保肝，快速的控制病情的进展。那我们中医主要是从整体上调理这个身体状态，那两者配合，患者的肝功能恢复更快，症状减轻也更迅速啊，恢复期也可以大大的缩短。
5: 好，谢谢我们刚才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介绍。对，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位刘女士在等待着。好，你好，刘女士。
0: 你好。
7: 哎，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7: 你好，主任，刚才听说你们院有研发这种养肝护肝药嘛，还能用于日常醒酒的本院制剂，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吗？那这些药如果就线下就诊，就线下购买，还能不能做线上的订购？
5: 关于线上订购，
0: 好。

0: 或者、
1: 就是线上买药啊，有没有这种渠道啊这些的？
2: 啊，感谢刘女士的提问。啊，中医药学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古代科学的瑰宝。那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医院呢，在传承发展中医药的道路上也不断在创新。那老一辈的中医药专家啊，陆续研制出甘宝胶囊、抗千一号、金线莲液、复方金线莲口服液、银白颗粒、基因退黄颗粒等11种专科特色中成药制剂。那在这里，我先简单的介绍两款，一款是甘宝胶囊。它的功效是清热利湿、消食降脂、润肺化痰，主要适用于脂肪肝以及急慢性肝炎当中属于肝热积滞的患者，还有不少的患者用于就是大家说的醒酒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那这款药还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和福州市的科技进步奖，在肝病患者当中口碑很好。那另外一款是复方金线莲口服液，它的主要成分是我们那个新鲜的金线莲跟灵芝，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益气凉血，适用于急慢性肝炎以及乙肝病毒携带的者当中属于热毒气息症的人群。
3: 好的，谢谢。
0: 好，
3: 刘女士听到了哈。
1: 好的，我了解了哈。
3: 好的，谢谢。
1: 好的。
3: 那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两款，比如说这个甘宝胶囊，还有复方金线莲口服液，那一般我们要怎么去购买呢？
0: 对，怎么样购买？我们需要到这个咱们的门诊先去就医，然后再购买吗？
2: 关于那个上述这个院内制剂的购买，患者如果有时间，最好是到我们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门诊就诊。我们的中西医结合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望闻问切这一些视诊信息，详细辨证以后开具处方，这是确保用药安全的有效的前提。那为了方便大家，针对常用的这个院内制剂，我们也开通了互联网医院的线上复诊和开药服务。特别是如果您之前在我院有过就诊记录的可以通过线上操作购买，非常便捷。
3: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郑先生正在等待哈。郑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郑先生请讲。
4: 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就是前几年有检查那个是吧，有肝多发的血管瘤嘛。然后医生的检查的医生都是说这个是良性的，他说只能等长大了再去做个这个手术。我是想问一下，这个没有早期可以干预的，避免以后长大了再去做手术，这个风险还是什么的？
0: 好，郑先生，这问题肯定要问到黄院主哈。
5: 实际上是我们可能很多市民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血管瘤，看到肝的血管瘤，一看到这个瘤子都非常紧张，
0: 听到这个字都紧张。
5: 对，那实际上首先一个概念，这个肝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而且这个很多病人，很多群老百姓去体检的可能都会有，它的发生的比例还是蛮高的。那总体上肝的血管瘤是进展是非常缓慢，它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肿瘤，所以它不会带来非常糟糕的恶性的结果，它进展也非常缓慢。那么一般情况下，血管瘤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我们不提倡去过度的去干预，因为它对正常的肝脏功能是没有影响的。那如果说这个血管瘤近期内突然间长大了，每年去体检一次复查一下，如果它长得很快，那我们可能才会考虑要不要干预。那如果是很平稳的状态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干预。那至于药物能不能预防，那实际上目前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预防说这个血管瘤的发生，所以监测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定期复查。
0: 所以郑先生，您原来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的也没有问题。
4: 对，我就想着也没有，
0: 只是可能没有像黄院柱给您解释的这么清楚。
3: 我知道郑先生想问问题的，就是他是不是可逆的这个病？
5: 啊，血管瘤发生，然后他基本这辈子可能就很难完全消失掉，
3: 不可逆，
5: 但是他总体进展非常缓慢，不用那么紧张。
0: 所以我们就是正常的每年我们去体检，去监测，然后去看一下他有没有忽然变大啊。王院主刚说就这意思，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确实要到医院去进行手术处理。
4: 他这个长大多少公分？好像我忘记掉了，这才能去做手术。
5: 那我们通常比较大，比如超过10公分的时候，
0: 十公分啊，
5: 对，如果是2-3公分、3-5公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去。去处理，因为不必要去过多的干预。
4: 五公分，
0: 郑先生，超过10公分才可能要进行手术处理，好吧？
3: 好，
0: 您可以对比一下情况啊。
4: 好的，
0: 郑先生再见。
4: 谢谢您。
3: 好的。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是。

0: 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5: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9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接近的是三号线何女士。
4: 何女士你好。
5: 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5: 何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6: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体检当中最怕查出问题没人管，然后自己上网查呢又吓得半死。比如说我在你们这查出肺结节或者说肝功异常的话，后续该怎么办？是自己挂号啊找医生，还是说你们会帮忙处理？
5: 这确实是体检完之后大家拿到那体检报告时候的那一瞬间的心情，
4: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看不懂哈。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7: 这个问题也确实问到了我们点子上，因为很多的客户都关注这个检后的管理问题。那我们的孟超健康管理中心呢，是全省首创了一个健康专家顾问团入驻体检中心的一个模式。这个由全院的各科室高级专家组成了我们的健康顾问团，在体检中如果有发现异常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危急的程度分级进行处理。危及生命的，我们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安排住院治疗。那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我们相关的专家会主动电话联系您，告知专业的处理意见。我们是真正的做到了体检即诊疗，发现问题当场开通绿色的就医通道，直接预约门诊或住院，不会让您拿着报告四处奔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5: 也就是说咱们体检完了之后，就是孟超肝胆医院这个体检科这个地方是有专门的医生的专家团队就在那个地方，您可以直接拿着报告到我们的现场去了解，
4: 是的，
5: 就可以了。
4: 好，何女士，
5: 不会有这种看不懂报告的情况哈。
4: 好的，谢谢何女士。
5: 其实我们也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何女士提到的肺结节，如果说查出来的话，咱们体检中心一般会怎么操作呢？张主任。
7: 随着这个居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和这个检查设备的精确度的提高，确实肺结节的检出率现在是越来越高。那我们检出肺结节怎么办呢？不用紧张，不用害怕，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了。首先我们对肺结节是进行一个分类的处理，对于低于3毫米以下的肺结节，一般不用过多关注，不要管它。那对于3到6毫米之间的这个结节呢，一般我们会提醒客户，每年定期体检观察这个结节变化，没有变化的话就保持观察就可以了。那对于这个大于6毫米又小于10毫米的这个低危的结节，那我们会建议3个月复查一下，然后视情况进一步的进行处理，有需要治疗的进行治疗，有的炎症消失了就不需要去管它。那对于超过10毫米或者是 CT 检查提示有高危的结节，比如说它有血管、有分叶、有胸膜的一个牵拉针等等情况的这个高危的这个结节呢，我们会立即开通就医的绿色通道，对接本院的那个胸外科的主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4: 好的，谢谢张主任的介绍。我们接下来
5: 再看一下，
4: 对，最后有一位一号线上的谢先生，你好，
5: 你好，
8: 你好，
4: 您说，
5: 谢先生，请讲。
8: 主任你好，就是我最近这个感觉老是有点疲劳，想做一个全面体检，但是又怕花个冤枉钱。我看到你们医院那个体检套餐的比较多，什么几百的还是几千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比较合适啊。
5: 到底查哪些项目比较合适，对不对？
8: 对，还有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医生会不会推荐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给我们检查？
4: 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有请张主任来回答一下。
7: 谢先生，你的顾虑我们都非常。

0: 的理解，我们都害怕陷入消费陷阱，但是我们的孟超健康体检中心是实行这个1+X 的个性化的套餐设计。我们是先由医院的全科医生对您进行一个1:1的问诊，了解你个人的体质、家族史、生活习惯、职业特点等等，再量身定制最适合您的体检方案，既不会遗漏风险，也不会过度检查。我们的医生只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推荐项目，不会让您花冤枉钱。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基础的通用套餐，多种选择，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放心的做选择。
1: 好，谢先生，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哈。
2: 好，那谢谢，先生再见。
3: 其实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我相信大家还是有非常非常多问题的。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还是想最后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有请黄院柱为我们今天谈一谈上线感受。
4: 感谢我们党分政分热线栏目的全体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还有我们广大的热心的市民。那今天应该说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党分政分的热线栏目，我们接受我们这些热心的听众网友的咨询，和大家进行交流，让大家也再次深入的了解孟超肝胆医院。我们大家提出的问题其实都很好，都很有针对性，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市民朋友们的关注的重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持续的改善我们的医疗服务，我们也将继续以吴孟超院士为榜样，传承和发扬吴老的三爱四人精神，那么以人民为中心，愿心的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孟超肝胆医院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尽所能守护百姓健康，提高群众的就医体验。再次感谢大家。
1: 好，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2: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1: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3: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0: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3: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

0: 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

0: 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 我国这一届国燃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矢、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0: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

0: 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因此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6: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4: 他没有名字。
13: 没有名字。
14: 教授，你听。
1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2: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

0: 好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啊。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我们生得快。
1: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1: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现在时间22点整。 档案编号2126年， 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 2080年， 2040年， 2026年， 100年前， 找到了。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着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9: 你先弄啊，就得弄啊，一来弄去嘛。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2: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新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

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0: 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

0: 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

0: 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

0: 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0,000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 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

0: 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

0: 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与新。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5: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6: 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在福州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2: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
1: 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
2: 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9月在福州举行；
1: 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动申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14号，省长赵龙赴福州静安区、马尾区深入园区企业一线，调研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报道。
3: 省长赵龙赴福州静安区、马尾区调研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市领导吴贤德参加有关调研。近年来，福州福兴经济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园区标准化建设，大力引导和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布局新赛道，培育新动能。赵龙先后来到两个开发区，深入智慧新华文化产业园、光电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开发区转型升级、招商引资、工业上楼等情况。他强调，开发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要大力传承红。

0: 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全方位加强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一体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产业链招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努力实现开发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标准化、产业高端化、服务便利化。在福州高毅集团、飞毛腿集团、红新华鞋业有限公司，赵龙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经营、增资扩产、治改数转等情况，查看定制厂房建设进展及生产线投产运行情况，勉励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赵龙十分关心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每到一家企业都仔细检查生产作业环境、消防通道设置情况，叮嘱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盯紧看牢关键区域、重点时段，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现代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调研中，赵龙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商住混合体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场所部位，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15号，市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召开，请听报道。
0: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卓群主持。会上，市政协常委会提出，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议案。在听取市政协委员代表、智库专家发言后，郭宁宁说，这次政协专题协商选题精准、调研深入，提出的意见建议切题中肯，相关部门和地区要充分梳理吸纳，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抓好落实。郭宁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勇于先行先试，加快开放步伐，着力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做强大通道，加密国际洲际航线，提升江海、海铁等多式联运效能，积极推进国际运输走廊、数字口岸等建设，加快构建海陆空加数字加金融五位一体新型门户枢纽。要聚焦构建大平台，加强海丝核心区、自贸试验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政策协同，放大叠加效应，全方位赋能开放发展。要聚焦提升大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改革创新，促进人流、物流、贸易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顺畅、安全联通，吸引更多专业人才、金融资本、科技创新资源汇聚福州。要聚焦塑造大品牌，持续办好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国际招商月、中国侨智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等品牌活动，加快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两岸共同产业集聚区，打好新时代新桥牌，吸引更多闽商融商回归，共同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郭宁宁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希望市政协扛起政治责任，弘扬优良传统，围绕奋勇争先、多做贡献主题主线，在服务大局、凝聚共识、自身建设上持续发力，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服务福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卓群表示，市政协将扛牢政治责任，勇担时代使命，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中筑牢同心，把准航向，在服务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大局中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在服务15五良好开局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为福州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对该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检查执法。据了解，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于2024年1月1号起施行，两年多来，全市已累计办理养犬登记46300件，查处各类违规行为930起。本次执法检查聚焦法定职责是否履行到位，

0: 楼区、仓山区开展实地检查，同时委托六城区的人大常委会结合实际，在本行政区域内自行检查。执法检查情况将提交下月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15号，福州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举办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主题读书分享会，100多名工会干部、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书籍为纽带，共学理论，共谈初心，共话时代担当。高校专家从深厚为民情怀、劳动价值理念、工会实践路径三方面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职工代表上台朗读最受触动的原文段落，并结合自身工作分享读书感悟与体会。现场参会人员认真聆听交流，学习氛围浓厚。整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深入基层职工群众，聚焦产业工人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据了解，本场活动是2026年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福州篇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电焊班长、全国劳动模范吴泽平。
3: 读完这本书，总书记和一线劳动者谈心的内容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从学徒一步步成长为高级技师，真切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重视。我会把这份嘱托落实到车间，从攻坚科考船到改良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
2: 福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修书义。
4: 帮助广大职工以更丰富的形式、更广博的角度、更沉浸的氛围来读懂这本书，深刻感悟领袖的人民情怀，希望工会干部能够学到知行合一，把殷切嘱托化作服务发展、服务职工的强大动力。
1: 权威发布。
0: 福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通告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具体内容如下：一、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出境方向自出入境人员边防检查候检区至国际航空器机舱门，入境方向自国际航空器机舱门至边防检查验证后台边检工作区，必要时根据检查管理要求，将航空器停靠区域周边适当范围划为口岸限定区域。二、口岸限定区域管理要求。一、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依法对本辖区口岸限定区域实施管理，维护正常出境入境秩序，对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二、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会同口岸事务官生产经营单位，通过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电子围栏、标志线等方式，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封闭隔离，设置相应的通道、卡口、岗亭，设立口岸限定区域标识。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与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执法协作，确保口岸限定区域内各类案件及时妥善处置，共同维护口岸安全畅通。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将于9月中旬在福州举行。竞赛分为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成果推介、创新成果评选、创新装备大赛、创新成果展示四大内容。其中，创新成果评选初选采用线上评审方式，初选共产生30项成果入围中选，中选采用线下评审形式，参选团队现场路演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设置1等奖1名，给予20万元奖励；2等奖3名，每项给予15万元奖励；3等奖5名，每项给予7万元奖励；优秀奖10名，每项给予10000元奖励。创新装备大赛初赛采用线上评审方式，初赛共产生30项成果入围决赛，决赛采用线下比赛形式，参赛团队现场展示装备或现场路演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设置1等奖1名，给予15万元奖励，2等奖3名。

0: 名，每项给予10万元奖励；三等奖5名，每项给予4万元奖励；优秀奖10名，每项给予5000元奖励。参赛团队可登录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官网注册报名。
1: 第42届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正式启动申报，本届大赛将于10月至12月举办。本次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面向全市中小学、在校学生及科技辅导员开放报名。赛事设置3项竞赛、2项评选，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竞赛，以及优秀科技辅导员、优秀组织单位评选。大赛采用逐级选拔、择优推送的模式，各县市区、省市属中小学需先完成校内、辖区内初选评审，严格按照既定名额择优报送优质项目。针对上一届赛事表现突出的单位，本次大赛给予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30%的报送名额上浮激励，进一步调动各校科创参赛的积极性。大赛申报截止到9月30号，目前大赛竞赛规则、申报表格、项目清单等已在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官网上线，供各学校参赛单位下载查阅，筹备申报。
0: 今年暑假，福州文旅推出了一份毕业研学礼，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全面升级，福州面向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容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作为本次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一部分，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专项游览首发活动15号正式开启，专线编排10条精品旅游线路，每日开通免费暑期观光旅游专线车，带研学成员轻松往返各大景区和参观点。活动配备了大礼包，包括餐饮补助以及住宿、交通与保险就医保障等。据了解，今年暑期来福州参加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容高校应届毕业生，不仅可以参加专线游览活动，还可自由行。福州在线上向广大学子免费发放一批福州市 A 级旅游景区的门票及内河游、闽江游、两江四岸游船等项目的船票，即日起至8月31号，毕业生们可登录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平台微信小程序，进入旅游观光模块，选择自主游览即可领取门票和船票。
1: 盛夏时节，福州的公园景区在绿意盎然中，本周一些市民游客在逛公园过程当中发现了被称为减肥水果的莲雾。莲雾学名杨浦桃，近年来被推广运用在园林绿化中，闽江公园本园和静安公园都有大量种植。静安公园的莲雾是矮胖的圆锥形，而超市里的莲雾则是梨形。园林专家表示，虽然都是莲雾，但二者品种不同。公园种植的品种强调观果，只有果园里的培育的品种才适合食用。闽江公园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园里的果实安全风险远大于食用价值。园区植物在养护过程中会定期喷施药剂进行病虫害的防治，果树也不例外。此外，很多果实都是挂在较高的枝头，园林部门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夏日果景时，不攀爬折枝，不摇晃果树，共同守护城市良好生态。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福州作家林娜北的中篇小说《阳光三叠》荣获中篇小说奖，实现了福建省小说领域鲁迅文学奖零的突破。
1: 近日，福州地铁公交联票调整适用范围。此前，福州地铁所有运营线路以及市本级公交企业所属的1元一票制和2元一票制公交线路，在地铁公交联票适用范围内。此次调整特别将福州市首义公交部分线路纳入联票适用范围，具体线路为726路、730路、750路、 明后地铁专线6，明后通学专线5，明后通勤快线10。
0: 7月17号至19号，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举办演唱会。福州火车站将于7月19号夜间开行 G9863 次歌迷专列，专列于19号23:31由福州站发车，途经福州南站、莆田站、泉州站、厦门北站，次日1:38到达厦门站。
1: 福兴市首个常态化公益增值放流点日前在石竹山景区正式启用，该点位面向市民游客长期开放。该项目坚持公益属性，精选鲢鱼、鳙鱼等绿食性鱼苗，以每尾6元的成本价向公众提供，市民游客只需要支付成本费即可任捐鱼苗并现场放流。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释莹、凯峰，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0: 做贡献呢？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
0: 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8:00。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曾燕在官微后台留言，想问，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子女的名字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2: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子晶留言说，孩子父母在福州有房产，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孙子孙女能申请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子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有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我曾经有房产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0: 再来看一下网友火龙果留言说，农村1990年左右发放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现在还有效吗？后期没有换新证，也没有加盖建房，能不能换成房产证？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2: 宅基地使用证它没有更换，它还是有效的，说明说它的宅基地土地使用权仍然有效。但是现在根据这个房地一体的这个规定啊，登记的规定，现在申请这个不动产证，它还要提供呢像房屋符合规划或者建设的相关材料才能办理，可以到我们那个福裕路200号303窗口进行一个咨询。
0: 好，再来看网友不吃鱼的猫留言，想问，结婚仪式办了2年，但是一直没领证，他父亲呢要给一套拆迁房，但明年才能办房产证，想问这种情况下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他自己的个人财产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